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哇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食人族啊，食人族抓到中国的小孩子，
4: 哎呦，
3: 他会说什么？
4: 你还好吗？
3: 食人族抓到中国的小孩子，他会说什么？
4: 他要吃他吗？
3: 他会说来吃汉堡包咯。
4: 什么叫
3: 汉堡包啊？ Hamburger。 但是因为是汉人啊。汉堡包咯。

0: 勇气。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0: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众来挑战。
1: 有一对夫妻，他们住在一座主屋的十楼，每当回到家时，老公都会把电梯按到九楼。太太就很纳闷，明明他们是住在十楼，为什么老公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还要爬上一楼？有一天，他就问他的先生说：老公，老公，我们明明住在十楼，为什么你总是把电梯按到九楼？老公回答说：老婆，每次电梯到了十楼，都会说时辰到。
2: 哎、欸，我第一次听过这个，
3: 欸、有反转哎、欸！你以为是那个？
4: 对对对，
3: 那个
4: 他可能
3: 脑筋急转弯，
4: 对，长太矮，我以为他过不到、啊。
3: 那个、小说的题目啊，
5: 时辰到。
6: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7: 更多精彩内容，
6: 锁定星期一到五
7: 早上6到10。

0: The Play Show，
1: 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2: 擅闯怀孕不 OK 吗？
1: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2: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可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
1: 枪毙、
2: 但别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1: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2: 有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
0: Andrew
3: 丽梅
0: 程瑶 The Play Show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看到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一个是在 PIE 往张仪过了 CTE SLE， 还有另一个路段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小心开车啊。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新加坡的这个西部开始下起雨了，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区域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UFM

星期天的10:01了，你好，我是 Aaron Yue。 星期天过得轻松愉快吗？我是尽量的放轻松啦。过了一周的忙忙碌碌，需要用周末来缓一下啊。这个周末我的这个惊喜是连连不断的。怎么说呢？其中一个惊喜就是去看了这个新谣的演唱会。为什么会有惊喜？因为演唱会啊是有意想不到的嘉宾，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他们做了这个新谣演唱会做了44年是吧？还有惊喜啊，完全想不到。因为今天下午还有一场，他们加了一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网上看到这个惊喜的话，我先不说。OK， 也不知道啦，这今天的这场会不会有这个小惊喜哈。当然我也在那里看到了 UFM 的听众，非常的可爱哈。稍后11点的这个新加坡派可以分享多一些。那这个小时有什么呢？这个小时有娱乐热点，梁志强梁导在吉隆坡的演出，诶，没有如期进行啊，为什么呢？还有说不说的秘密给你吃蛇，原来我们对吃蛇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哦。稍后和你多聊一些，先一起来 get high 吧，和飞儿乐团一起 get high 吧。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本周娱乐热点，
1: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以前都是每个星期一晚上守在电视前要看搞笑行动呢？梁志强和林忆明两位谐星活宝。说到这个梁志强梁导呢，他时隔多年重返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两周前在新加坡的这里就举办了华语的脱口秀群众大会，圆满落幕了。原定呢是今天呢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开麦的，呈现脱口秀新马大战，敢敢比一比。可是出事了，梁志强在两天前在个人的脸书和 IG 就宣布脱口秀延期举行。梁志强昨天就说他是星期四晚上收到消息，主办方一直在处理准证的申请，说对不起，准证没拿到，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后来想想干脆就延期到26号就好，因为之前有些朋友说本来就去不了，现在时间刚刚好。诶，可是那些买票准备去的怎么办呢？梁志强表示准证未批，没说什么原因。26号的演出准证目前仍在处理中，但还有3周的时间，他有信心脱口秀会如期的举行。他说主办方是原本是办演唱会的，并非没有经验，所以提议一定要延期就对了。至于是否因为脱口秀的演出性质导致有关当局在审核的时候更为谨慎才没有批这个准证呢？梁志强说觉得完全没有这个迹象，马来西亚的脱口秀相当盛行，而且他们的尺度各方面都很大胆，所以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被问到在申请准证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提供这个脱口秀的具体内容呢，梁导说就跟新加坡一样，不可以诋毁种族、宗教和政治，聊政治可能也要看情况，新加坡也一样，关键看是你怎么拿捏。他透露呢，吉隆坡的这个脱口秀内容有部分与新加坡相同，但很多部分会根据当地的观众的口味做出调整。比如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新加坡讲 ERP， 马来西亚的观众未必知道是什么，所以就要调整一下。新加坡的这个脱口秀不仅是门票是售完的，还一度加位。梁志强就透露了吉隆坡场同样票房不俗，在这个可容纳1100人的场地中，目前在售票平台已经售出了超过80%的门票。他也不忘呼吁剩下的门票呢，请大家加把劲，希望能满座，但是也要那个准证先批吧。有没有听众是买票要去吉隆坡的今天，然后需要改期还是直接就去吉隆坡过个周末呢？还是有马来西亚的听众也是要飞去过去这个吉隆坡的，希望你们的这个行程是安排好的哈。

0: 韦礼安没有想念没离开的人，之前听到的是田馥甄你太猖狂，多两首歌之后回来和你聊吃蛇。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一起来，一起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天的10:4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星期天嘛，就是应该要轻轻松松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在工作，在家里忙家务事啊，带孩子啊，但是呢，偶尔也要吃一点蛇啦，所以今天就和你聊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词——吃蛇。你知道啦，那种人上班躲厕所，上学装忙，明明在滑手机，还要装着在看资料，我们就会说哦，这个人在吃蛇哦。但是这个词跟真正的蛇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去搜的时候，哦，原来有趣的故事还和潮州话有关。诶，为什么呢？因为吃蛇的正宗源头说起来是潮州话啊，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说不说的秘密，吃蛇为什么和潮州话有关呢？潮州人说吃蛇就是假抓嘛，一般人听到抓抓第一个反应就是蛇，因为发音真的是太像了。但是呢，这个语言的学家和方言的研究者就认为，这里的抓其实指的是一趟或者是一回的意思，对应的汉字就可能是是流逝的是，就是走一趟的那个意思。 OK， 是在这个潮州话抓 OK 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假抓为什么会指吃蛇是偷懒呢？原本意思是偷掉一趟，因为是走一趟嘛，所以你吃是就是偷掉一趟。比如说你本来要去跑一趟的送东西，结果你偷懒跑了，少跑了一趟，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引申为偷懒摸鱼的意思。后来呢，因为这个潮州人和广东人在新马一带一起生活啊，发音就被混淆了，抓就改写成蛇，于是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说的吃蛇，了解吗？那为什么误会会流传的这么广呢？老实说啊，因为太有画面感了，太有形象了。广东话里本来就有蛇王，蛇王啊，是吧？这个词专门是形容懒人的。诶，在听的这个广东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蛇王就是懒人的意思，是吗？再加上蛇在各种文化里给人的印象就是狡猾，偷偷摸摸，爱躲藏，跟懒惰的人就是这个人设是绝配的。所以当人家听到假抓假抓啊，脑子就自动联想成吃蛇，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语言的奇妙之处哦，有时候错的版本反而更生动，然后更好记，结果就把对的给删掉了咯。所以下次你的同事跟你说，诶，你不要吃蛇啊，你可以回他一句，其实我不是在吃蛇，我只是少跑一趟。好啦，现在你可以回去做家务，带孩子上课啊，要周末工作的好好的工作，等一下再吃蛇 OK。

0: Net 正豪的喜欢你可不可以，我们的听众和我同名的 Aaron 说，刚才讲到吃蛇嘛，他说吃蛇是香烟的意思，所以吃蛇就是去抽烟，诶是吗？这个我没听过，但是不鼓励抽烟啊。然后帆姐也说工作期间不吃点蛇日子很难过耶。好了，给你慢慢去吃蛇 OK。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4: 我爸
3: OK，
4: 我爸是军人，
3: 当然，
5: 这个你爸是军人
3: ，Forever Number One，
4: yeah yeah， OK，
3: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4: 嗯 ，out，
3: 真的哈、啊，
4: 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3: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4: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觉得守寡一辈子，
5: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啊，
4: 对，
3: 为国先锋的陈炯江，
4: 哎，这个我熟，这个
5: 你熟，
4: 就是我刚才也搭过来，跟他拍过戏。
5: 过啊、
4: 没有过，没有过，但他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我觉得穿起
5: 制服
4: 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3: 哇、哦，
5: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7: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6: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7: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8: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11:0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路况方面呢，看到多数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的，可是还是要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西部和南部开始下起雨了，可是到了下午时候会有更多地方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65岁以上居民占比超过1/4的规划区，从2020年的1个增至去年的5个。与此同时，新市镇登加取代榜鹅，成为我国5岁以下幼婴儿比率最高的规划区，占区内人口超过1成。联合早报对比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日前公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数据后发现，65岁以上居民占比超过 25% 的5个规划区分别是欧南、红帽桥、红山、玉郎东和芜槽。我国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预计到了2030年65岁以上居民将占总人口约1/4。以上5个规划区已达到这个比率，反映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头。新加坡社会应该持续维护重情义、讲情义的价值观，才能营造更温馨、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出席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在嘉华怡丰城举办的第3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后发出的呼吁。新报业媒体总裁陈英杰以及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也到场观看电影。徐方达说，这是他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认为影片拍得非常出色，也十分感人。他对片中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台词印象尤其深刻，认为这正体现了新加坡长辈一贯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也说，新加坡社会向来重情重义，这种精神不分籍贯也不分种族，因此希望社会继续维护这份价值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UFM 1003。

0: 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十一点钟这个时候呢，要进行的是新加坡派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稍后呢会有两位女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ain，
3: 我是 Alicia，
4: 我是 Janice， 我们很高兴来到 UFM 1003，
0: 稍后和你们多聊一些。
5: Okay.

0: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11:21，新加坡派，我较早前有说，我这个周末去看了这个今年的新谣演唱会，然后觉得新谣还是一直要传承下去的嘛。所以今天，可能不播新谣的歌曲，可是，迎来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小妹妹们。要不要先来自我介绍一下，两位
3: ？OK， 我是 Alicia，
4: 我是 Janice。
2: 然后你们的组名叫做
4: Rain，
2: 你们叫做 Rain，R A
4: Y N
2: E，R A Y N E，
4: 对，
2: 看起来就是非常青春活泼的两位小女生。你们今年可以透露年龄吗？几岁啊？
5: 来听先，
3: 我今年25岁
2: ，Alicia 25岁，然后 Janice
4: 22岁，
2: 哇，好年轻啊！今天来是因为。有什么新歌吗？
4: 对，
3: 对，我们要宣传我们的首
2: 第一首歌曲是吗？
3: 第一首歌曲，
2: 好紧张啊！
3: 有点紧张，有点。
2: 第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3: 叫《不敢承认》。
2: 不敢承认。OK， 为什么我说两位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来直播室的时候，他们就哇睁大眼睛，哇，原来直播室是这样的，广播是这样的，电台是这样的。
4: 对，
2: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嘉宾来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了，你知道吗？对，可能先和我们的听众稍微多了解 Alicia 跟Janice 啊，你们现在是念完书吗？还是？
3: 我去年毕业的，然后我读的是影视专业嘛。
2: 影视啊，所以你是要当导演制作影片的啦。
3: 以前是想要了，
2: 所以现在要当歌手了。
3: 现在想要当歌手了，
2: 而且你是在澳大利亚念书的。
3: 对，我在澳大利亚念书，念了3年。
2: 念了3年，所以是在那边玩了3年呐、
3: 啊。看错不要说错。
2: 然后 Janice 呢 ？Janice，
4: 我现在还在上学，我是Year 2 Going Year 3，然后读心理科。
2: 心理科，所以将来的这个心理医生。
4: 我觉得我不会当心理医生，可能是在可能创作方面，我觉得心理科可能会帮助我了解更多人。
2: OK， 那也是很有意义啊。Yeah， 然后你们从、
4: 啊、
2: 以歌曲以演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很多人有疗愈的这个心情嘛。
4: 对对对。
2: 可是我刚才说这个单元是新加坡派，我本来是介绍新谣的，可是来了非常年轻的两位，对新谣有什么了解吗？什么概念吗？
3: 细水长流。算新谣吗？
2: 算。
3: 对对对，
2: 刚才我也问了你们的爸妈是听什么歌曲的，然后 Janice 你说你妈是听什么？
4: 听海
2: 啊，
4: 她跟我说听海还有是否啊。对， but I think 那个不是新谣嘞。
2: 是
4: yeah、OK， 但是新谣部分我是有参与过
2: 哦。
4: 对，星空下的比赛。
2: 哦，所以你是星空下出道的，
4: 算出道吗？
2: 在那边被相中的，对吗？
4: 就是在那边认识了林思彤老师。
2: 哦，又是思彤老师。
4: 对。
2: 所以你在新谣在那个星空下就写了歌。
4: 对，我写了歌。
2: 然后怎么和 Alicia 相遇的？然后组团呢？
3: 是老师，然后老师有一天发简讯给我，然后就说我要让你见一个人。
4: 我也是，哎，我吓到哎。
3: 对，然后我们就约了见面，然后吃了个饭，然后老师就说你们有没有就是想要组一个团？
2: 是。
3: 对，
2: 然后你们看了彼此，然后当下就哎呦，跟这个合同一起唱了。
3: 那没有。
2: 当下的印象是什么样呢？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4: 哇
2: ，Janice， 你先说吧。对 Alicia 的第一印象，
4: 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我没有听过他唱歌，Then 突然老师说要凑一个组合 ，Right，Then 我就哦 my God，Then 我没想到，因为一开始思彤老师就跟我说哦，你们可以合作，我以为合作可能是来
2: 写歌，
4: 可能做 cover 这样子，我没想到会。 会 push 到降元，然后我吓到了 ，Oh my god，Oh my god！
2: 所以你们现在是女子合唱团呢？
3: 是的，是的，是的女子合唱团。
2: 然后 Alicia 对 Janice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3: 觉得她很小，
2: 很小，很年轻啊。
3: 对，因为那时候她还没有21岁，
2: 是
4: really？
3: 对。
2: 可是你们两个都很年轻啦，
4: 我以为她跟我同年龄。
2: 你们看起来都很年轻，可是我要说的是 ，Alicia 虽然年轻，经历了也不少哈、哦，因为在之前经历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3: 嗯，对。
2: 是什么来可以说吗？
3: 我20岁的时候有就是患那个甲状腺癌，就是 thyroid cancer。
2: thyroid cancer， 然后经过了治疗，现在已经是算
3: remission
2: 了，所以算康复了啦。
3: 嗯，对。
2: 哦，然后继续加油，因为得了那个声线也是会声带也是会被影响到嘛。
3: 对，其实那次过后就是手术后啦，然后我就。不怎么能唱歌了，然后就要重新学，就是发声啊什么之类的都要重新学。然后一开始有点难过，因为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发一张自己的歌嘛。
2: 对。
3: 然后就以为哦没有办法了，就有点难过那时候。
2: 所以现在梦想实现了，已经把那个癌症踢掉了。
3: 对。
2: 然后专注于写歌唱歌。今天也要来这里和听众介绍你的新歌《不敢承认》。在听《不敢承认》之前呢，我们听一下你们师姐还是同门师妹的的一首歌曲吧。我们先听听Fish 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稍后再回来和你们两位继续的聊你们的新歌。听说你们差点把这个录音室烧掉啊！啊，我回来再聊哈。

0: 新加坡派 Part 2，除了我在直播室，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可爱的女生。
1: 大家好，我可以重来。
0: 来来来，你的字。
2: 大家好，我们是 Rain，
3: 我是李生，
4: 我是 Janice。
0: 还很紧张啊，现在已经过了一段，还紧张啊。因为是第一次上广播节目，第一次 live， 然后第一次接受访问，第一次发新歌。
3: 对，
0: okay，
3: 很多第一次，
0: 可以谅解啦，可以谅解。你们新歌叫什么呢？
1: 不敢承认，
0: 不敢承认。如果我们的听众要去追踪你们的话，可以去网上的哪里找你们？什么账号？
1: 我们在 IG， 我们的账号叫
2: We Are Rain Underscore。
0: We Are Rain， Rain 是 R A Y N E。OK， We Are Rain Underscore。如果要看这两位女生长得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我把他们的账号链接再发给你。而既然提到了你们的这个想发新歌的梦想，然后已经有了第一首歌，你们之前还没有在写歌发歌的时候，听说有人要当 DJ 啊，要抢我们的饭碗是吗？
3: 我们的中文不够，
0: 所以是你啊，
1: 流利
0: 啊，
3: 我们都要，我们两个
0: 都
3: 想
0: 都想当 DJ。 为什么想当 DJ？
1: 我先开始吧。
0: 好， Jenny 说，
1: 因为我小时候哈，我的父母亲在驾车的时候，每次都听华文广播电台，没有听英文广播电台。So then 我听了很多 like Chinese songs。
0: 是。
1: Then 对咯，
0: 你这样 then 就不可以聊了。
1: 哦、oh, ，sorry， 对，所以我现在，
3: 所以现在当歌手，
1: 可能
0: 当歌手
1: 比较适合。
0: 哦，然后爸妈对你想当 DJ 的梦想有什么说法呢？
1: 哦、oh, ，我妈妈说你的中文不可以，那我 OK 呀、yeah, ，唱歌方面会比较流利了。
0: 然后Alicia 呢 ？Alicia 也想当 DJ， 而且还参加过广播，哎，广播歌王，
3: 对，哦 ，UFM 103.3的广播歌王，
0: 我们 UFM 103的广播歌王，结果
3: 都没有赢。
0: 哎呀，
3: 都没有赢，哎，哎，
0: 可是你认识我们这个之前的广播歌王的冠军海森小强，
3: 对，我认识他，
0: 然后你们之间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3: 他这个人有一点过分。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其实我认识
0: 他，人不在也中枪，
3: 也中枪，每次都他中枪。
0: 是，
3: 我们认识有五年吧，然后
0: 是前任吗？
1: 那不是，
3: 我们认识有五年，然后有一天在I think 是 Jenny's 的 birthday 的海底捞吗？
0: 哦，是生日会啦。
3: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有个聚会在海底捞，然后我就突然蹦出一个中文，然后海森就说：“哎，你会说中文啊？”他以为我不是华人。
0: 你们认识了五年，他不知道你是华人。
3: 对，然后他跟我说：“我每次都在就是迁就你，然后我每次都会说英文，所以就是确保你会听得懂。”
0: 他以为你是什么人？
3: 他以为我是
0: 菲律宾人，
3: 对，菲律宾人。
0: 其实我可以微微的看得出为什么他觉得啦，所以他一直都不知道你是华人。哇， yeah. 这个小强也真的是过分
3: 了，五年有点过分，
0: 有点过分，那个是不止有点呢，是很过分，
1: 很过分。
0: 让我们聊聊你们的新歌吧，《不敢承认》，这是你们写的词，
1: 对
3: 对。
0: 那一写这个词，不敢承认，一定是有故事的。是什么东西是你们不敢承认的？不敢跟爸妈，还是不敢跟外界承认的？
1: I mean
0: 什么呢？
1: OK， 我们这个歌是说暗恋朋友的一个感情。
0: 哦，
1: 对，
0: 了解。
1: Yeah， 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本身 I mean 我们都有暗恋过人，对吧？
0: 你今年22，然后暗恋了几段呢？
1: 我们不讲吧。
0: 很多哈。
1: 没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不会表达，然后会 avoid。
0: 哦，你会默默的喜欢，可是不会和对方说。
1: 对，我不够勇敢。
0: 你会一直等到对方来跟你说啦。所以发生了吗？所以不敢承认是聊这个恋情的。然后 Alicia 呢，也是恋情吗？不敢承认。
3: 以前有啦，就是小小的时候，对吧？
0: 你今年才25哎、欸，你小时候是15吗？
3: 大概了，大概了，就是那种 puppy love， 嗯，对，但就是就跟他一样不够勇敢嘛，然后、就是害怕失去就做朋友的权利。权利、
0: 是，我可以问一下 Alicia， 你今年25，你谈了几段呢？
3: 一两段吧，
0: 一两段，哇，就是经验很丰富哈、
3: 也没有了，也没有。
0: 所以不敢承认这方面之后有谈过恋爱吗？你是怎么去承认这段恋情？怎么跟他表达呢？还是他跟你表达呢？
3: 他跟我表达
0: 哦，是他表白的啦。
3: 嗯，对。
0: 哦，所以你一直以来都不敢承认？
3: 对，比较被动。
0: 哎，我很好奇，这个20几岁的女生。敢不敢和爸妈承认自己有男朋友呢？还是喜欢的对象？
3: 我会跟我妈妈说，就是我有喜欢的人，我就会跟我妈妈说。
0: 哇，很好哎，就是你们之间没有秘密的，
3: 没有秘密，对。
0: 哦，然后 Janice 呢？Janice 看起来应该会躲躲闪闪一点。
1: 呀，小时候爸妈就说 OK， 不可以谈恋爱。JC 的时候啦，
0: 是。
1: Then 现在 Uni 的时候反过来 ，right？ 他一直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0: 几时结婚？
1: 对，几时结婚？然后孙子嘞？然后我对我的爸妈呀，但我没有这样快，
3: 要抱孙子
0: 呀、你们才22啊，要抱孙子
1: 啊？没有，不是22岁吧？可能来
0: 多几年啦，多几年啦，
1: 多几年。
0: Okay, okay.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进歌之前，我说你们在录歌的时候差点把你们的这个录音室烧掉啊，发生什么事情？在 IG 也看得到哈、有冒烟的情况是吗？
1: Alicia 来说，
0: 是 Alicia 要烧掉直播室吗？录音室？
3: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动，但就是我在录歌录一半，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个味道那么奇怪？
0: 什么味道？
3: 有点熟悉。
0: 什么味道？
3: 就是那种烧焦的味道。
0: Oh no！
3: 呀、然后我就在那个 WhatsApp 给我讲，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0: 你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在里面？
3: 对，我一个人在里面。
0: 然后你闻到烧焦的味道，然后有烟吗？还是烟雾吗？还是
1: 有一点有啊，
3: 有。
0: 所以是发生什么事？
3: 就应该是 wire 烧掉了，电线烧掉。
0: 电线，哇，很危险呢。而且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当下是怎么解决掉的？
3: 就那个录音室的
0: 那个制作人
3: owner
0: 哦，来骂你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的录音室烧掉，
3: 然后把我赶出去，
0: 然后你不敢承认是你烧掉的，
3: 我不敢承认。
0: OK， 所以用这首歌，如果你们要对听众说一句话的话，你要听众听了这首歌之后感觉什么呢？
1: 我是觉得啦，it's okay to 不敢承认，Yeah， 我觉得就是 it's okay to 把你的心里的feelings 放在心里，对我不会说 I mean 如果你勇敢的话就去吧，但是 it's okay to 把这些心情放在心里，是 valid 的。
3: 然后也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你不是一个人的，对吧？
1: 对
0: 呀，所以我们要一起听听这首不敢承认，然后如果什么心里话的话呢，要么就藏在心里哈，不要跟别人说，死都不要说啊。

0: 哎、欸，
1: 开麦喽 ！Rain 不敢承认，耶、yeah. ！喜欢听吗？我们这首不敢承认 Rain、哦、我们的听众说，哎 ，IG 的账号是什么？可以发过来吗？可以的，我慢慢发给你。然后有听众说，哎，女儿，你的女儿是 NJC 毕业的，然后这两位女生认识 Cheshire 吗？你们认识吗？同学 Cheshire，
0: 她以前对对对，我认识她。
1: 你的同学，前同学，
0: 算是吧。
1: 哦、oh, okay. ，
0: 呀，以前哦，我记得了，以前我跟他上那个星空下的 workshop，
1: 哦、oh, ，
0: 坐在一起，
1: 你看，
0: 然后又登报纸，哇，呀，我记得了，记得
1: 你看广播多有威力啊！再说一下吧，你们的账号 ，IG 账号，如果要去追踪你们的话，
2: 是 We Are Rain R A Y N E， 然后 underscore。
1: 好，非常恭喜你们新歌。发了，梦想成真了。
2: Yes,
1: 希望再听多一些你们的新歌发表，再上我们的 UFM 1003，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
0: 谢。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一个是在 BK1 往 Woodlands 过了 KJ1， 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KJ1 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的是南部、西部和北部开始下起雨了，接下来的这个下午会有更多的地方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UFM

星期天的12:04，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11点的那个新加坡派啊，就送走了我们的本地歌手，两位女生叫做 Rain R A Y N E。非常的可爱哈，如果要他们的账号的话，可以向我要啦，在 WhatsApp 885-1003。我们的听众也说哦，他们两位小妹妹听起来很青涩，很可爱。是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嘉宾上场是这么的紧张，然后又觉得每样事情都非常的新奇。所以年轻的这个音乐人还是需要的哈，本地的音乐人继续的传承新谣新加坡的音乐。你呢？你现在在吃午饭了吗？我也哇，好想吃个好吃的饭团吧，是吗？这个小时礼多人不怪，刚才有两位女生嘛，这个小时礼多人不怪也是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女生的盲点吗，还是一个纠结的一个点，就是有朋友要当伴娘。

0: 娘了，
1: 然后后来又被这个新娘拒绝，所以起了一些不高兴了哈。稍后李多人不怪回来再和你多聊一些。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先继续的听歌，沈从从、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稍后还有王 Aiden 的想了你六次。
3: Yeah, you know.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之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陈华的《茧伤》，还有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我们礼多人不怪之前呢，我们要先复刻回忆，重温一下今年离开我们的袁惟仁，你记得他哪些歌曲呢？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4: 复刻回忆，
3: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5: 今天复刻回忆，因为刚结束的周末是台湾金曲奖，当中有一段表演，我其实过后看了好多次，每一次看都有一点揪心，有点鼻酸，就是 Hebe 他演唱袁惟仁的那些经典代表作的一段算致敬的片段。所以说到这个袁惟仁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认识一下小胖老师。大家是怎么认识小胖老师的呢？
6: 我是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坦白说，当然我听过他的名字，可是我对他比较认识是在综艺节目里面，
5: 他当
6: 导师。
5: 导师，因为在2000年过后，他其实就变得蛮在目前活跃的，他就当超级星光大道啦，然后也到很多这个音乐比赛、选秀比赛担任这个导师，因为他说话又蛮机灵的，然后又会做梗。然后当然他本身音乐创作也蛮厉害的，
6: 对，他曾经就是拿过很多奖嘞，就是在作词啊作曲方面啊，但是他也为了很多歌手都做了很多很好听的歌。
5: 没有错，我们来认识一下袁惟仁。他当时出道其实是一个团体，他跟他的好友莫凡组了凡人二重唱出道的，当时的一些经典代表作就包括了想你想疯了、杜鹃鸟的黄昏，在90年代初期呢崭露头角，甚至拿到2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那过后让他成为一个传奇的是他幕后的工作。他当时为那英写了这首歌曲，至今都被认为是那英还有袁惟仁的代表作。就这样

0: 这个是那英在1998年准备新专辑的时候，袁惟仁就拿了这首作品。这首歌它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它跟当年那些传统苦情歌很不一样，是用一种算了我就失败了我被你征服了这样的角度去写爱情，所以当时就成为了当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1: 也入围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跟最佳作曲人奖。
0: 没有错，再来过后他还有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0: 那英的好朋友王菲的《旋木》这首歌曲，其实袁惟仁最初写的 demo 叫做《恋曲 LA》，然后过后王菲觉得说曲很棒，但这个词有点太甜了，所以当时就找了另外一位罹患罕见癌症的创作人杨明学就填词，他就把他自己的人生与爱情比喻成旋转木马，然后搭配了袁惟仁老师这首曲，于是有了今天的《旋木》这首歌。
1: 嗯，其实除了《征服》啊，《旋木》也包括了《梦醒了》，也是他的作品。另外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S.H.E 的那首袁惟仁创作的歌曲，叫做《听袁惟仁弹吉他》，
0: 但这首歌跟袁惟仁没有关系哦，是。这首歌曲的创作人这个张简君伟，他当时住在袁惟仁家楼下，他又常听到袁惟仁在那个弹吉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把袁惟仁写进这首歌曲。那说到这个代表作，还有另外一首也是上个礼拜这个陶晶莹就是 Hebe 在金曲奖演唱陶晶莹的歌曲。

0: 陶晶莹跟余文仁是感情蛮好的朋友，这个是1999年的时候，陶晶莹她结束一段感情，她就打电话跟余文仁见面，然后就说啊失恋了，然后余文仁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拿出了一本笔记本，就问了陶晶莹几个问题：你失恋后做了什么？你有删掉对方的号码吗？你怎么让自己忘记一个人？就这几个问题过后就写了这首歌曲。
1: 所以现在再听这首歌曲又添加了哀伤，
0: 没有错，
1: 对吧？
0: 所以在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初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华语经典情歌都是出自于袁惟仁。
1: 其实有一次我在看，因为已经发生事情了，那时候他已经是瘫痪了，然后我再看回有一些重播的，他在某一些所谓的选秀比赛里面，他当导师嘛，当评审嘛，我真的觉得人哦真的是很无常。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幽默然后又很诚恳的一个老师，
0: 又很开得起玩笑，
1: 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卧病在床了，
0: 甚至卧病在床了整整7年，
1: 对，很久，
0: 一直到年初的时候呢才离开。今天复刻回忆，带你好好的认识袁惟仁老师。
2: 复刻回忆，
0: 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1: 说的，喂，
3: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40，你好，我是 Aaron 优伟。礼多人不怪，这个阶段呢、啊，要和你聊的就是关于女生和女生之间的一些，怎么说呢？不满意的一些事情啦，就一点纠结，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这位朋友，我们叫她月亮妹妹好了啊，月亮妹妹，她是一个单身人士，然后她不爱参加婚礼的，可是最近呢，她的好朋友就快要结婚了，所以没办法，她得出席嘛。至于新娘呢，和这位月亮妹妹和两位好姐妹是当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可是在新娘选择伴娘的时候呢，新娘起初只需要两位人选啊，所以因为新郎那边只有两位伴郎嘛，所以刚好搭两位伴娘，结果呢，新娘就在好姐妹群中选了两位，没有选月亮妹妹，所以月亮妹妹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个伴娘的任务的朋友，纯当婚礼的宾客。月亮妹妹也觉得 OK， 不需要忙东忙西的，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享受这个婚礼。可是后来这个新郎的那方面哈、伴郎就多了一位，所以多了一位呢，准新娘就又问了月亮妹妹啊，哎，你愿意当伴娘吗？而且是快要接近婚礼的那个时期了。月亮妹妹这时候就考虑很久啊，然后她就哎呀 OK 啦，好朋友问嘛，就答应了。可是难免觉得自己是后备轮胎，你知道吗？因为在三位朋友当中，就她没有起初被选中嘛。可是她就算了，既然新娘都问了，就帮个忙当这个伴娘。可是呢，在婚礼真的是要快进行的前两个星期吧，应该是两个星期，伴娘就传了一个 WhatsApp 的简讯，说，哎，我那个老公那里的伴郎哈，其实他临时不行了，不需要当伴郎了，所以月亮妹妹，我也不需要你帮忙当这个伴娘了，就传 WhatsApp 给他，在群组里面。然后月亮妹妹这时候就哇，你问我的时候是打来是面对面啊，可以聊，然后问她要不要当伴娘。可是，在拒绝说哎你不需要帮我的时候，就传 WhatsApp 给她，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月亮妹妹就觉得怎么这样嘞？所以她也没有回啦，她就 OK 了，就当这不用帮忙了，就没有回那个 WhatsApp。可是后来这个新娘就觉得诶，为什么月亮妹妹没有回我的这个简讯，是不是她生气了？然后就问整群的这个朋友好姐妹，这个月亮妹妹是不是闹失踪，不高兴耍脾气。哇，我跟你说，女生跟女生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本来是好姐妹好闺蜜哈，只差了这个沟通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小问题哦，就开始闹得有点不愉快了。这时候月亮妹妹就觉得哇，你要我帮你的时候就 OK 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我帮你的时候，你传一个 WhatsApp 我不回你，你竟然跟全世界说我在闹失踪耍脾气。所以问题就来啦，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月亮妹妹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回事呢？怎么和这个准新娘好好的沟通，让他理解你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呢？礼多人不怪，88551003，可以把你的看法和意见 WhatsApp 给我，然后我会把它转给月亮妹妹。先听歌，用两首歌的时间吧，周兴哲的《想念你想我》，慢慢的传给我啊，88551003。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所以你说了什么呢？对这位新娘还是对这个月亮妹妹有什么看法？6872说 This bride 这位新娘 thumbs down， 所以你对这位新娘不满。 Gina 也说女生就是这样莫名好姐妹翻脸了。诶，我在想这在男生方面会不会发生呢？如果男生说哦，你不用来当我的伴郎了，你直接去享受这个婚礼，我觉得我们会直接 OK 好啊，更好，我不用做什么。Serene 说真的，哎呦，人多是非多，不要参加婚礼，过好自己的日子 so troublesome。 Serene 说他只给两次机会，最多给两次机会，不然呢你会怎么样？Michael 说找借口跟他说那天因为很忙生病还是要睡觉，还是忘了回复就好了，讲不好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婚礼结束之后呢，婚礼还是要去啦，礼貌上还是要去的，去完之后呢就跟这个朋友保持距离，不用跟他走得太靠近啦，这样没有意思了嘛，这样的朋友。哦， Michael 是这样的看法，男生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比较潇洒一点啊。Pamela 说I feel just ignore Ken 聊啊，不要管他啊。嗯， Pamela 说不管说什么呢，新娘都会有话回的。芒果说也是以男生的角度去看哦，视角，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最好不要管，很麻烦的，我们身为男生是永远不会懂的。其实我蛮赞同的，可是我以这个月亮妹妹的视角，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有点不测啦。本来是要帮忙的，后来好像后备轮胎，结果又被拒绝，好像是二度的拒绝的感觉。Angela 说太自私的朋友不要也罢。OK， 可能是婚礼搞得大家太忙了，太紧张了，所以有一些处理方式不当的时候呢，新娘未必会知道的，因为她的琐事太多要处理了，请客的名单啦，当天的行程表啦，衣服啦，化妆打扮啦，一大堆的事情要处理的，所以可能这个新娘没有注意到，或是没有专心的去顾虑到朋友的这个感受啦。OK， 3160说，对了，就3160说了。筹办这个婚礼很忙，可能忽略了人情世故，这也是小事，不必想太多，开心参加婚礼就好了。我赞同啦，可是我以外人啦，然后局外人嘛，然后以男生的视角，我是真的觉得这样啦，你祝福他好了咯，既然他忙的话，你在婚礼就哦耶恭喜你我说的轻松啊，但是当事人就觉得为什么新娘要对他说这番话呢？说他闹情绪、闹失踪。我看了我们听众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我觉得 Chloe， 这番话可以总结一下啦。Chloe 说，他认为不是最好的朋友。你认为新娘不是最好的朋友是吗？因为他说，因为是最好的朋友的话呢，一定会直接做姐妹团的。不必筛选，所以新娘不会去筛选，不必去淘汰，也不必去 match 兄弟团的人数，所以如果新郎有四位，我这边有少过四位或多过四位都 OK 是吗？所以要跟姐妹说看开看淡，以后回头看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这番话我会转告月亮妹妹，因为我觉得是最实在的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你在几号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星期天的一点钟，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看一下路况，这条道路呢是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是在 Temasek Avenue 往 Raffles Avenue 过了 Raffles Boulevard 那里，请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多数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65岁以上居民占比超过1/4的规划区，从2020年的1个增至去年的5个。与此同时，新市镇登嘉取代榜鹅，成为我国5岁以下幼婴儿比率最高的规划区，占区内人口超过10%。联合早报对比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日前公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数据后发现，65岁以上居民占比超过 25% 的5个规划区分别是欧南、红帽桥、红山、玉郎东和五槽。我国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预计到了2030年，65岁以上居民将占总人口约1/4。以上5个规划区已达到这个比率，反映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头。新加坡社会应该持续维护重情义、讲情义的价值观，才能营造更温馨、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出席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在嘉华怡丰城举办的第三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放映会后发出的呼吁。新报业媒体总裁陈英杰以及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也到场观看电影。徐方达说，这是他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认为影片拍得非常出色，也十分感人。他对片中“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台词印象尤其深刻，认为这正体现了新加坡长辈一贯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也说，新加坡社会向来重情重义，这种精神不分籍贯，也不分种族，因此希望社会继续维护这份价值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很多听众都是说这位新娘不该，但是有时候 WhatsApp 的简讯可能那个语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哦、现在还在跟你在 WhatsApp 聊。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1:2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提的那个课题啊，关于新娘和我这位朋友月亮妹妹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争执啊，矛盾。因为有时在 WhatsApp 聊天的时候，那个语气可能不是对方想表达的，可是你看了之后呢，觉得诶是这样的，你就把它越想越真，就变得现实了，你自己的一个现实。所以有时候还是面对面交谈会比较适合。但是我觉得相反的，如果你练习开心，练习微笑，练习有好的事情会随之发生的话，诶，可能真的事后呢，你练啊练啊，好的事情就会随之的发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弄假成真。
3: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4: 感觉会随行动而生，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始试着去弄假成真。当你想要什么特质，只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具备了，你会怎么站立，怎么说话，怎么做。现在，假装成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就会逐渐变成那种人。想要成为朝气蓬勃的人，只要行动像是一个充满士气和活力的人，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情感，你就会变得活跃有力。抬头挺胸，来个深呼吸，就是想沮丧也不容易，因为你把姿态转变成生龙活虎的状态。迈开步伐大步走，当走起路来像一个有自信的人的时候，你也变得更有自信。你不用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只要表现得像是就好了。从现在起，试试以正面的态度，让你走起路来、说话、行动起来都充满着热情，很自然你就能够进入那种状态。如果你做出快乐的样子，内心就会渐渐变得快乐起来，让自己看起来开心，就会真的开心。日本和气道创始人植芝盛平说，良好的姿态反映正确的心态。当你感到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姿态，想想看，如果整天都维持这种姿态，对你的情绪会有什么影响？改变姿态，坐直身子，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全身放松，做出最欢愉的样子，仿佛这是你最高兴的时候。如果你全神贯注在这些练习上，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会有很大的转变，你会觉得放松很多，感到满足，而且心态变得积极正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3: 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4: 五月天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现在要播的这首新歌呢，你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的这个黑暗料理的这个身份啊，黑暗料理达人的身份，就是 Kelvin 李宗伦啊，他通常哈、啊、都是乱配搭一些食品，然后去尝试的，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眼光，不在乎别人看他的这个搭配好不好吃，他就是喜欢做就去做。他发了新歌叫做《王子的新衣》。那发的这首歌词啊，是他自己写的，要表达的是不是也是不要管别人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李宗伦。王子的新衣是一首关于自我接纳的歌，希望透过这首歌鼓励大家不要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或期待而压抑自己，而是坦然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不完美和不安。希望大家会喜欢
5: 这首《王子的新衣》。是他的自己的作品，今天也是他的生日，祝 Kelvin 生日快乐，然后新歌希望更多人可以听得到。

0: 好歌非听不可。
1: 1:41，有时候要自己闯出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要很大的勇气哈。刚才播的新歌，李宗伦 Kelvin 的《王子的新衣》，他其实不是歌手，现在是啦，之前他是在做这个黑暗料理达人的嘛，在网上。可是自己要写歌、作词啊，还是什么的，都要很大的勇气，要踏出第一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有时要做一些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都是要想很多的。可是，一些想法都是在你的脑袋里一直在转、一直在转的。但是你一决定要做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你的，我是这样认为啦。可是你一说出来的时候呢，你说 OK， 我要去做了。当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让你非常轻松愉快的，因为他那个决定已经不在你的这个脑海里存在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微妙的小事实，就在你说的当下和你做的之间呢，那个勇气和那个挑战是要你自己去克服的。所以希望你如果在星期天在考虑要做什么啊，或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今年内还没什么完成的话，赶快去做了啊，不要在这边慢慢自己想啊，在那边自己深思熟虑什么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的，我觉得也不必啦啊，不必太在意这些事情，活在当下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很多听众也是和我说UFM 都是这样啊，在给这个正能量的时候都是要活在当下的。所以今天星期天呢，如果你也是活在当下的话，有什么好介绍啊，想去哪里吃想去哪里玩就去吧，然后顺便 WhatsApp 给我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也是在想稍后下班后应该和爸妈去哪里。如果有好介绍的话也可以让我知道，885-1003继续的和你在 WhatsApp 和空中聊。你知道

0: One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其实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仓库种地擅闯怀孕啊，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3: 擅闯怀孕不 OK 吗？
2: 就是它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
3: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可那个后果是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枪毙，哦、但不要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2: 可以在新马用擅闯我娶你
3: 哦哟哟擅闯打屁屁
2: 那么可爱的
1: Andrew
4: 丽梅
1: 程瑶 The Play Show。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7: 说到这个梅姐去吃榴莲啊，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昨晚和一群朋友去吃好料，然后也去吃了榴莲，非常的享受。接下来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希望你也是过个非常幸福的星期天，祝你轻松，但是不要玩得太疯。 Aaron 要下班去咯， Happy Sunday。

0: 张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You ready?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
1: 哦，
0: 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
2: 嗯，
0: 结果网民就骂，
2: 为什么？
0: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1: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2: 不要再这样了。
1: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0: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1: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0: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2: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0: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1: 他们就
0: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1: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0: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之前是蔡健雅搭上 MC Hotdog 的 Easy Come Easy G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樟宜经过了 KPE， 另外一个路段是 PIE 往樟宜就在 Tenga Boulevard 之后，同样有汽车抛锚的。再来是这个路段是有交通灯失灵了， Kranji Way Park Connector 就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那里，要继续的小心驾驶。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西部一些地方在下蛮大的雨的，然后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我来直播室的路上呢，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特别是 Topayo 这个地方哦，应该雨是蛮大的，要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放慢车速，小心开车。目前的气温25到33度。

下午三点钟，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来到了七月份，七月五号这一天，你知道是什么节日吗？给你个提示，明天是学校假期。这个日子你应该很久没有庆祝了吧，是吗？跟我一样是吧，已经十多年没有庆祝了，说的是 Youth Day， 青年节。今天就是青年节，我们新加坡是庆祝星期天的第一个星期天啊、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所以就是今天啦。不管你是不是还在这个年龄范围内，还是要祝你青年节快乐。心态比较重要，心态年轻的话你要说你庆祝青年节也没有人会阻止你的。然后我昨天在看 IG 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来到了七月份哦，原来已经离国庆日的脚步越来越靠近了，还有多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昨天在 IG 上呢，就有看到朋友已经参加国庆庆典的演习了，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已经那么靠近了。昨天如果没有错的话已经是第二场的演习了。然后我在想，诶， 我为什么没有去申请那个门票啊？然后我刚才呢就去查了一下那个网站，已经错过一个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那个新闻，因为他们说如果你要申请预演或者是国庆庆典的门票的话呢，是五月尾的时候就已经开放申请了，然后他六月头的时候就已经截止那个申请的日期了。所以我这一年呢是完全错过，唉，所以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多留意新闻，不然就错过了。还是说你有要去国庆庆典的打算呢？你有拿到门票吗？

0: 爱。
1: 听到了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之前有 SEG 的 IOIO， 也听到了张绮珊《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还有一颗蔡央的《他要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曲。这里是 UFM 103，你好，我是米蒂亚。刚才呢就问了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去尝试申请国庆庆典预演或者是当天的门票呢？因为这一次这一年我错过了，完全没有留意到，结果连申请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这一年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去啦。就有听众 Kelly 跟我说呢，他其实好多年都有申请，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拿过所以运气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像这位听众01632，他是非常幸运的，他就跟我说他是第一次今年被抽中得到了两张门票，而且各位是国庆日当天的门票，8月9号，那真的是超级难拿到的吧。所以我跟他说真的很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尝试去拿掉这张票，但是都拿不到，而且呢他一拿有两张，他就问我说，请问你想和谁去？如果有门票，你该不会是想要送我吧？不行不行不行，这种东西太不能送了。对，你拿到就真的是非常幸运了，你自己去好好的享受吧。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非常幸运的听众，恭喜他。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目前看到的一些都是道路工程，包括了 MCE 往 ECP 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大市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要继续的小心开车。那除了是说国庆日如果你没有申请到门票的话呢，没有关系，今天跟你分享一些比较开心的讯息吧。因为我前阵子就去了中国旅游嘛，然后当时我有说如果有机会跟你分享一些旅游的资讯呢，就可以找点时间，今天有点时间，这个小时就跟你分享我之前去成都所去的地方。我去的地方呢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了，九寨沟。你可能会觉得啊，九寨沟大家不是都去吗？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去过，你听过很多次哦，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去九寨沟，真的很漂亮。首先它其实很容易去啊，它的这个景点呢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你要从成都大城市去的话呢，你只要搭高铁到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松潘，另外一个是黄龙九寨站。我当时去的是松潘站了，然后再从那里呢找拼车的服务带你到九寨沟的风景区就可以去到了。我是前阵子去的。然后九寨沟为什么会闻名呢？因为它的景色真的很漂亮，它的翠海啊、蝶瀑、彩铃、雪峰是非常闻名的。所以那时候我是没有带任何的期待，因为我听说九寨沟就已经很漂亮了，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很震惊，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去期待一下啦。结果呢我去看的时候才真的觉得原来它的风景是那么的漂亮，因为它的湖泊是很碧绿又碧蓝的颜色的，它的那个颜色，特别是在阳光打下来的时候呢特别的漂亮。就是你从照片中可以看得出它是有点又蓝又绿又亮的那种颜色，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呢一定要趁着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可以去打卡。而且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去的一天，因为当天好像是有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些中国的国民啊，他们如果去的话呢是免费的，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呢好多人，但是他们又做得很好，虽然人多但是整个景点的管理非常妥善，像他们的景区车啊准时来，然后又很多辆，所以就不会担心太拥挤，而且去到哪里啊都有很多人在就是跟你讲解下一站是哪里，你要去哪里下车等等的。所以九寨沟真的是很漂亮，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那里打卡一下。然后我在小红书也找到了一个攻略吧，如果你是自由行要去到那里的话，你可以跟我要那个小红书的链接，我可以跟你分享，这样子你下一次安排也会更加的方便。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 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哦，对了，我去了九寨沟之后拍了一些照片，我把它放到了我的 Instagram， 你可以去看一下 _mikia 是我的 Instagram _meekia。 我觉得用文字或者是用说的方式来形容它的美太难了，要让你看照片吧，直接明了，真的很震撼哦，好看的风景美。

0: 周慧还有杨永聪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之前是萧敬腾的收藏。原来我们听众非常多幸运儿嘞，因为像这位听众他就给我分享了，2627的听众说他的姐姐、他的姐夫、他的弟弟都拿到演就是国庆日当天的门票各两张，超级幸运。他说我也觉得你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哇塞方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完全没有拿过票，另外一种则是拿到票而且是当天的票，非常的幸运。
1: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也有听众问说，如果要去九寨沟，是不是要走很多路呢？因为他说他的老婆行动不太方便啊，这样子可以去吗？据我的观察还有经验呢，他们那里的那个车其实是可以让你从一个景点再到另外一个景点的，因为九寨沟就很大，所以很多地方可以去，他们可以用车载你的方式，所以可能要走路的话呢，如果你要减少是可以减少的，所以还是可以考虑去的。我当时也带了父母去嘛，所以是可以的。

0: 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之前也听到了另外一首歌曲，那是飞到耳，歌名很长的，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要请你留意 PIE 往张仪经过了 KPE， 另外是 AYE 往大市经过了 Jurong Port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的3:40，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这个小时在和你分享，如果你近期要去到成都，可以去的一些旅游景点就包括了哪里呢？刚才和你分享了第一个地方，那就是九寨沟，很文明的，大家都知道的，也没有太大的就是特别的地方。当然它的风景是特别漂亮啊。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去九寨沟的话呢，再跟你分享多一个你可以去的、可以参考的地方了。那就是黄龙风景名胜区，黄龙风景区简称。这两个地方在成都那一带算是很出名很漂亮的一个风景区哦，可以考虑。因为从九寨沟去的话呢，大概是2小时差不多，如果你拼车去的话呢会更快一些，所以可以考虑去的一个地方。这个黄龙风景区哦，它为什么会漂亮呢？它算是一个高山盖华景观，所以你看得到什么呢？彩池，据说那里有3000多个色彩斑斓的彩池，3000多，好多啊！所以，就是它很美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里。但是呢，上一次我去哦，有两个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就是它的海拔很高，它的海拔3100多到3500多，比起那个九寨沟是高蛮多的。九寨沟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大概2000多。所以这一次我跟家人去哦，我们特别像我妈她就在黄龙风景区就有那个高原反应。但是在九寨沟我们大家都很好，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两个地方虽然他们挨得近，但是黄龙景区更有可能出现这个高原反应。像我妈就是呕吐啊，那我的话呢就是头疼，而且头疼还蛮厉害的，就是他可能你去到最高点过后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高原反应，是蛮正常的，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你要去的话啦，特别要有心理准备啊。还有另外一个要小心的就是这个黄龙风景区哦，它有一个要避开的时期的，就是它的枯水期。枯水期指的就是当雪山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它的降雨量比较低的时候呢，这些钙化的彩池是没有水的，所以你要看很美的风景哦 sorry， 只有最高点有那个很漂亮的彩池。当时我的体验是这样，因为我们从那里呢是坐索道，所谓的 cable car 上去的，然后你要下来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再坐索道下来，不然的话你就是走下来。当时我就在想，因为很多的彩池都是沿路走下来看得到的嘛，所以为了看风景对不对，我们选择走路。但是呢所有的彩池都没有水，因为是枯水期。所以要提醒你，如果你想要去的话呢，可能6月份开始到12月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到时水量就会比较大了。所以这个地方黄龙风景区想要去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也就是说，它是避雨体质，下雨它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之前是张敬轩《吻得太逼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PIE 网大是经过了 Tampines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也来关心天气，目前气象署看到的是多个地方还是在下雨的，接下来两个小时也会维持这样的天气，所以要出门的话带把伞。目前的气温25到33度。UFM

0: 上。
1: 下午四点，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群财将出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明天召开的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今年的峰会由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主持，这也是黄总理和普拉博沃的第二场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峰会再次肯定新印两国深厚持久的双边关系，以及两国的政府深化双边合作的承诺。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未来两年将发放总值超过40万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协助超过8500户弱势家庭，并且还将首次加入免费基础健康检查服务，把生活援助与医疗保健结合，更全面地照顾居民的需要。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由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与慈善机构好人好事联合推出。随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西南社区会发现居民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推出加强版计划。根据居民反馈，新增成人尿布、维生素 C、止咳糖浆以及其他健康必需品，并将每户可领取物资价值从40元提高到55元，增幅超过35%。国际新闻：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国际救援队已开始逐步结束在灾区废墟中搜寻幸存者的工作。法新社报道，当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较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因为今天是青年日，所以明天不用上班，非常的羡慕，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好了，没有关系，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小时有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单元，可以参与一下。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五月天还有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之前也听到了插班生是爱雅哈利、李圣杰的《擦肩而过》，还有告人的《黑夜狂奔》。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经过了 Tampines 那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 PIE 就在 SLE 之前，那里有机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7月5号，我们要来玩周末知识王，是一个3道题目的游戏单元。如果你这个小时呢都能够成功的答对3道题，三道都要对哦，你就是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了。虽然没有奖品，但是我觉得可以参与一下，除了是收获一点乐趣，也可以收获一些新的知识。第一道题要来问你了，它是一个对还是错的题目，所以答案只有两个可能性了，对或错，应该比较简单一些。说了今天是青年节 Youth Day， 所以呢就配合这个节日问你一个跟青年有关的问题吧。问题就是，在新加坡青年的年龄定为15到30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在新加坡青年的年龄定为15到30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想一想你的答案，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把答案可以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在新加坡青年的年龄定为15到30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

0: 陈环的最最好的朋友，你最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在青少年的时期结交的呢？很多人都说他们中学时期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如果你以为青年就代表是中学时期的话，这个岁数范围呢是大错特错。所以刚刚问你的问题就是，在新加坡这里，青年的年龄定为15到30岁，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今天是青年节，就来聊一聊吧。你知不知道这个年龄范围到底在什么范围吗？是15到30吗？哇塞方面有多数的听众都答对了，其实答案是错，甚至有这位听众他说错 I feel old now 为什么呢？好，先公布答案啊。其实这个范围哦好广，我先来告诉你吧，就是根据新加坡文化社区还有青年部呢，青年的年龄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15到30，而是15到35。我听了之后啊，有两个心情哎。第一是我有一点心虚啦，因为我老实说，我感觉青年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瓜葛。因为我现在29哦，照理来说我还是在范围内，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青年，所以有一点心虚。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开心，因为哎，感觉自己还在青年这个范围哎。所以请问你在青年这个范围吗？我自己的认知，我一直都觉得，我感觉。脱离了这个叫什么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的年纪，就好像不太像是青年了，不是吗？那个可能是青少年吧。但是无论如何，希望你听到这个消息是开心的。青年是15到35岁，所以呢，今天的青年节，你如果还落在这个范围，你是可以庆祝啦。对，可能可以跟老板说明天可以放假吗？因为今天是青年节。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老板应该说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吧，以后就不用来了吧。好啦，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是15到35岁，蛮广的一个范围。第一道题答案是错，还有多两道题你都能够答对吗？你就是周末知识王咯，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韦礼安他推出了暖心新作品，叫做《很久很久》。对于这首歌，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还有呵护的，透过音乐才可以跟大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首歌送给他的歌迷，希望大家可以跟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或是重要的人在一起到很久很久。

0: 维里安的新歌《很久很久》。久违了，来到了第二道题目，周末知识王。这个是我昨天跟朋友聚会聊到的话题，就聊到了计算卡路里这件事情。我平时没有在计算，但是昨天聊到了，让我更加的有意识，所以今天就有了灵感问你这道问题吧。第二道题目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请问一碗白饭的卡路里有多高呢？一碗白饭的卡路里到底有多高？ A 是200卡路里， B 是 500， C 800， D 1000。 再重复选项啊，一碗白饭的卡路里有多高呢？ A 是 200， B 500， C 800， D 1000。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可以 WhatsApp 进来，把最接近的那个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来参与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就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那里有意外。再来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TPE 往 PIE 就在 Seletar Expressway 的入口。另外是 PIE 往樟宜经过了 Toguan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欧买美婷黄美婷的歌曲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刚才问出的问题就是一碗白饭的卡路里有多高呢？给你四个选项， A 是200大卡， B 是 500， C 是 800， D 则是 1000。 你平时如果有在算的话，你对卡路里有一些概念，这道题应该难不倒你。答案是 A， 也就是多数的听众选择的200大卡，是大概一碗白饭的卡路里，更准确来说是大概200到300之间吧。这样说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但是一般上来说，成人男生一天要大概2200卡路里的摄取，而女生的话呢是1800，所以如果你除以三餐的话呢，一餐的卡路里大概是600到700吧，差不多。所以你看啊，白饭呢，如果是200卡路里的话呢，已经占据了你一餐所需要的卡路里的三分之一吧，或者是四分之一吧，还蛮多的，对不对？然后就有那个菜饭的计算方式，卡路里，菜饭的卡路里有多高呢？你如果选择一份蔬菜，一份肉，一份蛋，还有白饭的话呢，加起来是大概六七百了，对，就已经达到那个要求。所以如果你再加比较不健康一点的选项的话呢，很容易就超标了。所以是昨天的一个跟朋友聊天的话题，卡路里的计算。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得更健康的话呢，白饭你可能可以选择少饭，或者是千万要记得如果你换成像鸡饭的那种油饭啊、椰浆饭啊、芋头饭啊，就要再多加120卡路里哦。那个是有时候偶尔可以放纵一下，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常态啊，餐餐吃，每天吃，这样子就很容易卡路里超标了。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答案是 A， 200大卡是白饭的卡路里。

0: 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除了计算卡路里，有听众在选择米饭的时候呢，也会选择比较健康的，像低升糖指数的米饭，就比较健康一些。但是偶尔也可以吃的没有那么健康，但是是犒赏自己吧。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在中国杭州就有一名男子，他本身汗味味道很浓，浓到只要一到健身房旁边都不敢站人。那这个健身房呢也跟他讨论过咯，健身房就说，诶，先生，你要不要每个礼拜就固定时间来？然后经过交涉之后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后健身房就说，我们愿意退款，我们也帮你在另外一间健身房买了3个月的会员级，在另外一间健身房健身愉快。以前我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因为很常流汗，就容易有这个汗酸味汗臭味，当时我的朋友就曾经考虑过要不要买一个芳香剂给我，过后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
6: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买这个东西给我，我应该就会知道他们在暗示我怎么样，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难过，但比较容易消化。
6: 那用你的脚写字条塞进你的包包里面，我又把讯息传达给你。
5: 哦，你好用心哦，还要用脚写。
6: 你认出我的笔记。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0: 周末知识王还有最后一道题，这个时候要来发题了。昨天我就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的潮语原音版的电影，这个是非常火的电影嘛。然后呢，当中我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俚语一直出现在电影当中。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目呢，它是跟这个方言有关的，但是要问你的就是，如果你听听这个潮州语的俚语，然后你把它要直接翻译成中文，请问那个中文又是什么呢？它是3个字，你可以直接把这个3个字的中文版可以打到 WhatsApp 88551003，来听听看这个潮州语的俚语直接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
7: 五言不
0: 听得清楚吗？我再播多一次啊，这个潮州语的俚语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7: 五言不。
0: 如果你知道它的中文版3个字，你可以打到 WhatsApp 88551003，再听最后一次。
7: 五言不。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还是在学中文啦，对吗？直接翻译成中文嘛，3个字怎么写？直译哦，直译。

0: 里面。
1: 真的吗？我真的好难相信啊！目前所有的听众当中呢，只有一位听众答对了，是985的听众。这个三个字你要给我直接翻译的中文词汇哦，所以再听一次。
2: 有影不？
1: 请问它的中文版本要怎么写这三个字呢？
2: 有影不？

0: 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个人觉得这一道题是我主持《周末知识王》这个单元以来所问出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觉得是最有趣的。稍后来和你分享更多。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吧。TPE 往 SLE 就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有那个意外，要特别留意。另外是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同样有意外的，要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看到了北部还有西部一些地方在下蛮大的雷阵雨，要格外留意。其他地方一些地方还是有下小雨的，像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就则是多云的了。目前气温25到33度。

0: 爸妈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最后一道题是蛮有趣的问题，因为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所有答案当中呢，最多不同版本的。先来问一个，重问一下问题吧。今天问的问题就是，请问潮州语的这个俚语就是口语化的一个用语啊，它直接翻译成中文又是哪三个字呢？要直译的哦。来听一次吧，这个潮州语。
1: 有影不？
0: 因为我在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嘛，昨天看了之后就一直听到这个
1: 有影不，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学一学，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吧。好多听众说真的吗，是他的意思吗？还有人说再看一下，有影吗？真的咩？有影吗？可能吗？还有什么可能吗？有影没？有影无？还有很多不同版本哦，看一下啊。还有什么有赢吗是蛮多人写的，还有真的吗，有样吗，然后甚至有听众说你赢了那个应该是开玩笑的啦。好，很多不同

0: 所以有影无是刚刚你听到的潮州俚语的三个字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思。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有影无，它当然带出的意思就是真的吗的意思。当你听到一些人可能在说一些大话或者是吹嘘的时候呢，你就有点怀疑，你就很怀疑的那个口吻说真的吗，这个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的吗。但是以老一辈的可能福建人或者是潮州人，他们就会说有影无物，他们用他们的方言说来有影无物。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影子跟真相会扯上关系呢？今天就跟你小小的分享啊。因为以前呢，先辈们他们相信鬼是没有影子的，所以呢他们就把假话跟谣言都跟没有影子这件事情挂钩，就是同等。所以当你说有没有影子，有影子就是说你说的话呢是可以相信的，没有影子就好像你说的是鬼话，没有人相信。所以我在想，哇，好有趣，好特别，竟然用影子这件事情来道出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是不是有那个可信度这样子。所以今天小小的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有影无潮州语其实就是真的吗的意思。但是今天正确的答案是三个字，有影无。所以今天好像没有任何的听众三道题都答对哦，但是没有关系，你学习到了一个新的俚语。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鹤野的《从前那个女孩》，之前有文慧如和 Musa Don't Break My Heart， 也听到了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以及陈零九《第二顺位》。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KPE TPE 那里发生了意外，请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是 Jalan Boon Lay 以及 International Road 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今天要吹的这首歌叫做《成人之美》，是彭佳慧的歌，而这首歌的填词人正是我们本地填词人小韩老师，他也凭着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非常的恭喜他。所以这首歌到底在说什么呢？一起来学习。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6: 我算诚实室友吗？考虑你可能想家。
5: 这首歌是 Julia 彭佳慧在2025年发行的《成人之美》。作词人小韩老师就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首歌点开来再听一遍，发现小韩老师把长大这件事写得很真实，也很让人心疼。尤其有一段歌词，或许成人之美，成人的美，是懂谁都会成为戒满的宝贝，真的让我特别有感触。
7: 这首歌

一开始看到成人吃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成语成人吃美，想说这应该是一首跟成全别人有关的歌曲吧。但仔细听了之后发现还有多一个层面，除了成全别人，歌曲也在讨论什么是成人的美。在我们成为大人之后，真正的成熟到底是什么呢？小安老师在后面给出了答案，是懂谁都会成为届满的宝贝。届满的宝贝之句非常的特别，一般我们都会说永远的宝贝，没有人会说届满的宝贝吧。但小安老师在这里却用了届满，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会永远都停留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这段歌词说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一定要面对的课题，也就是我们要学会接受，再重要的关系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当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也许就能理解小安老师所谓的成人之美。

0: 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关喆的《想你的夜》，之前有郭靖《傲慢与偏见》，也听到了蔡淳佳的《依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KPE TPE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进入了七月份、八月份这个期间呢，是比较炎热的。虽然说六月份新加坡也已经是很炎热了，但是七月、八月可能会更加炎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想要怎么去降暑呢？可能有些措施吧，像是油白漆啊，不然的话就是装冷气啊等等的，这些方法可能可以帮忙降暑哦。但是今天要和你分享，在中国那里他们出现了一个新的，算是技术吗？但是确实是一种新的做法来降暑，来降温。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山西啊，就有一处的住宅，他们的这个就是住宅区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得到那个祖屋周围啊，都是有水雾笼罩他们的祖屋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新的降温降暑的方式，还蛮有趣。就是呢，这些祖屋的顶楼啊，就有很多的水管，水管呢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就会喷洒出水雾，这个水雾呢就会在这些周围祖屋周围就是停留，甚至可能就会慢慢的飘到祖屋底层。然后它为什么会帮忙降温呢？还蛮有意思，就是呢它会用这个原理叫做蒸发吸热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水雾它是有点像水，然后要接近成为水蒸气的状态嘛，所以它蒸发的时候呢就会吸热，所以这个液体蒸发的时候就会把周围环境的热量给吸收，导致周围的环境就会温度下降，所以就达到了这个降温的效果了。据说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把表面的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而且不只是降温哦，因为这个水雾呢也可以帮忙除尘，就是灰尘的尘，除尘，所以它是有两个功效的，第一降温，第二除尘。我觉得很厉害，我感觉我们这里好像也可以考虑做一下这个，是不是？虽然可能会用到一些水，但是至少可以把周围的环境降低5到8摄氏度，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消息吧，是吧？可能就可以减少我们开冷气的需求，可能又可以省电，虽然会用到一点水量，可以考虑一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OK 昨天军人节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娱乐投票，有哪一个军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来问问丽梅啦。好，这四个军人你最喜欢哪一个军人？
3: 我爸
4: OK，
3: 我爸是军人，
2: 当然，
4: 这个你爸是军人
2: ，Forever Number One，
3: yeah, yeah, OK，
2: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3: 嗯 ，out，
2: 真的哈、
3: 啊，他跟宋慧乔的事情有点影响到我对他的评分。
2: 你什么？就是别的女人用过你就不要？
3: 不是，哇，这样我很难呢，这样我就守寡一辈子。
4: 很多男人都被用过、
3: 啊，
2: 魏国先锋的陈炯江，
3: 哎，这个我熟，这个
4: 你熟，
3: 就是我跟他也搭过来，也跟他拍过戏。
4: 用过、啊、
3: 没有过，但他的太太生气。我只是对他有那种很 man 的感觉，觉得穿起
4: 制服，
3: 制服是有那种让人有被诱惑这样子。
2: 哇、哦，
4: 明明神圣的军服啊，各位，保家卫国的军服，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之前有《叮当最痛的遗憾》，也听到了李荣浩的《不将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ECP 往机场方向经过了潭中卡通，那里有汽车抛锚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雨势转小了，目前看到很多地方是下小雨，特别是北部的地区。不过也要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北部、西部、中部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25到34度。UFM

0: 上。
1: 傍晚六点，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群财将出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明天召开的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今年的峰会由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主持，这也是黄总理和普拉博沃的第二场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峰会再次肯定新印两国深厚持久的双边关系，以及两国政府深化双边合作的承诺。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未来两年将发放总值超过40万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协助超过8500户弱势家庭，并且还将首次加入免费基础健康检查服务，把生活援助与医疗保健结合，更全面照顾居民需要。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由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与慈善机构好人好事联合推出。随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发现居民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推出加强版计划，根据居民反馈，新增成人尿布、维生素 C、 止咳糖浆以及其他健康必需品，并将每户可领取物资价值从40元提高到55元，增幅超过35%。国际新闻，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已造成近3000人死亡，国际救援队已经开始逐步结束在灾区废墟中搜寻幸存者的工作。法新社报道，当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较星期五增加了300多人，达到2954人。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又到了吃晚餐的时间，打算吃什么呢？昨天我去了新山一日游，吃了很多东西，所以今天我打算吃少一些，等下下班了先运动再吃饭。你呢？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听到了四首优选好歌，这是张学友的黑白画印，之前有周深小美满，也听到了萧煌奇和阿琳一起合唱的迷路在云端，还有艾薇天使界的温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事就在 AYE 的出口那里有意外，另外一个有意外的路段是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KPE TPE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我们来听一点不一样的，让嘉怡在音乐大风吹为你介绍一首韩风歌曲。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韩风。在 K-pop 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组合都会经历过这个概念反转的时期，但是在2015年有一个男团从概念 A 换到了概念 G，那就是他们换的那个概念的程度到底是多大的。还没出道的他们其实被公司扔进了一个生存秀，好不容易熬到要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就跟他们说，好，你们就要唱这首纯情歌曲，然后穿着白色的毛衣在阳光下 OK 面对镜头一下，然后笑到好像看到你的初恋的那一种感觉。全网在看到那个 MV 的时候就觉得说，哦，他们原来走这个路线啊，因为在那个生存秀里面看到的样子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嘞。可是在过了2个星期之后，正规主打歌砸下来，跟他们之前那个甜甜初恋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群人瞬间撕掉了他们的白毛衣，换上了最狂野的街头工装，就有一点挑衅的看着镜头。2015年的这个新组合就是 ICON， 他们这一首歌曲就奠定了他们的 Hip Hop 精神，这一首歌就是 Rhythm Ta。 很多的嘻哈迷在听到啊，韩国偶像团要唱 Hip Hop 应该会有点担心，因为很多的偶像团体都是由他们的公司做制作的，但是 ICON 并不是，这首歌曲是由 ICON 当中的2名成员亲自操刀。如果要大概做个翻译的话，那就是，哎呀，不要废话，你跟着我的节奏就对了。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写得很直白，甚至有一种把流行乐坛潜规则踩在脚底的那一种感觉，就用烟嗓还有机关枪一样的 rap 就一直在轰炸你的耳膜，但同时也因为它的节奏真的是抓得很对，让你觉得情不自禁也跟着一起动起来。

0: 最有魔性的就是副歌那段 Rhythm Ta，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一起唱吧，再配合舞台上的那种街头感的舞蹈，给当年所有看现场表演的人都震麻了。他们不是在规规矩矩的跳舞，而是把舞台当成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空间，还有属于他们的地下嘻哈馆。或许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怕踩到别人的底线，有时候也会过于的礼貌，但是这首歌曲却带出来另一种自信，相信自己就是最好的。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这是2015年 Icon 的

0: 这是台湾00后创作男歌手吕允的《等待你那天》，他的名字叫吕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傍晚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是星期天的结尾啊，所以呢可以想一想你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些点滴，我们来做一下周记。如果你要和我分享你的周记，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我们可以来互动 88551003。 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来反思或者是思考的一个时间吧，或者是记录生活的时间。跟你分享这个星期我的一个亮点，或者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关于读新闻的。因为我可能值班之前要准备一些资料啊，就会看一下新闻，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报新闻嘛，所以报新闻之前也要看新闻，就会在网上阅读新闻，有这样的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近期好像真的是出现的这个功能叫做 AI 摘要或者是 AI 总结的功能啊，就是说它在新闻的标题下方呢就是 AI 的总结或摘要功能了。它真的很厉害，它可以就是直接帮你生成三大要点，就是这个新闻它的三大要点是什么啊，让你精简快速的了解新闻的内容。这个是好像近期比较多开始浮现出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近期特别是这个星期就注意到了很多不同的新闻网站都有，所以我在想它的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好处就是效率嘛，就是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你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新闻到底在跟你说什么，这是它的好处啦。但是老实说如果我们太依赖的话呢，它的坏处就是以后如果给我一个很长的文章，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耐心或者是有能力去读然后去理解然后自己总结，所以这个是那个坏处啊。所以这个星期我的思考就是我要怎么去利用还有使用它呢？到最后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在匆忙的时候时间不够的时候我才要去用去使用，对。但是如果我时间够多，我想要就是训练自己可以总结跟阅读跟理解的能力的话呢，我就会挑战自己不使用，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读新闻的习惯你是不是也留意到了这个功能？还有你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时候不要用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之前是阿荣的与我无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RE 网大市经过了 Clementi， 路面上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小心开车。
2: UFM 1003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就和你分享，我在读新闻的时候呢，现在出现了一些功能，比方说 AI 可以帮你快速精简的，就是总结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到底要说什么呢，让你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可以掌握了。但是它的坏处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都不自己读的话，都靠 AI 来帮我们总结的话呢，很多时候很快的我们就会失去总结理解的能力了。然后这个 AI 的功能啊，让我想到了以前中学时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年代啦，就是我记得英文课啊，中学时期不是有这样的考试吗，要你读一个文章，然后你在读了之后呢，用250个字来总结这个文章的摘要，它的要点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是我蛮讨厌的一个环节，因为老师说我英文不太好啊，我感觉啦。然后这个250字哦，你要怎么去，就是不能用一样的字啊，但是又能够带出它的精髓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痛苦，但是现在回味感觉还蛮美好的啦，就是一个记忆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现在中学生考试，特别是英文，还有没有在考这个总结的能力呢？就是让你用250个字来总结一下。现在有 AI 了，他们应该会改一下这个考试的方式吧？我不太清楚，要问一下中学的老师。不过这也代表现在有了 AI， 可能以后考试啊，我们处理方式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啊，都会不一样了。

0: 高尔轩的 Without You。 刚才和你聊到就是可能中学时期我考英文的方式会是怎么样的，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现在考试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了。像我刚才就发现到在中国那里呢，他们要怎么考学生呢，有一个新的考试方式，像复旦大学他们其实有一场考试呢，这个考试并不是要问学生问题你来作答，而是学生要出题。据说这个学生呢，每一个人都要设计10道题去考倒3个 AI 模型。考倒的意思就是 AI 回答你的问题，回答的错的越多，被难倒的这个模型如果你错的越多的话呢，这个学生得分就越高了。所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希望他出的题 AI 都答不了。所以他到底在考什么呢？这个是有一点还蛮有趣。他们说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知识，你就能够找到 AI 的盲区，然后从中出一些问题去考倒它，所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能力。所以你看，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跟做法哦。像现在的学生可能以后考试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的考试方式就是要出题来难倒 AI， 而不是像我之前说的什么传统的要读一个文章然后再帮忙总结。现在 AI 可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考试的方式也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可能在工作上啊也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挑战，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比较接纳的心态吧去面对。所以明天如果你有工作，希望今天你可以先好好休息，然后明天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还有两首歌我就要下班去了，要提醒你一下，明天中午10分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中部是会下雷阵雨的，所以记得带好雨具明天再出门。祝你周末愉快。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你，
1: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2: Hello， 我是张一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姐，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张仪经过 Tengah Boulevard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 AYE 往大势在 Clementi Avenue 6 的入口处发生了意外，请你留意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在早上这个时候，在南部、西部应该是下着这个雷阵雨哦。如果那头在下雨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哦。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雨势是集中在北部、西部还有中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他从美食网红
1: 、对，
8: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1: 是
8: 现在当歌手，
1: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9: Hello
5: Hello，
9: 大家好。
5: 欢迎节目，
8: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叫李中伦，
1: 是歌手，
8: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1: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5: 真好听，
1: 曲很动人，
10: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应不应该出？他们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8: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
7: 累。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刚才听众说他上星期五就去领了他的那个国庆庆典的门票，然后说不到10分钟，其实我也在现场，我也是有全面领，也是真的不到10分钟，然后就拿到那个票了。
11: 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头一两天啦，可能那个工作人员还在调试当中，因此有些听众就经历了可能半小时到1小时这个等待时间哦。
3: 是，对。
11: 而且上个礼拜应该是有总彩排对吧，我就看到在市区有很多人拿着那个国庆庆典的礼包。
3: 哦，这么快啊。
11: 应该是吧，我有看到他们有拿礼包哎，所以我们在想应该是有，新闻有说有总彩排，但不知道有多少公众是有去看的。
3: 有吗？有吗？你有拿到票吗？真是一票难求啊。那我今年其实我这么多年长得那么大，第一次去索取，那很幸运的拿到了正日。
1: 哦，
3: 而且还4张哎。
1: 8月9号了，
3: 对，
1: 镜头会捕捉你哦。
3: 哎呦，很难，
1: 因为他们的镜头都找一些，你知道，
3: 找一些什么
1: 好看的、啊，
11: 对，
1: 开玩笑啦，
3: 还是找一些已经什么
11: 偕老扶幼，你爸爸是建国一代，
3: 对，建国一代。
1: 我也开玩笑，因为是去年哦，一直拍 Glenn Young 啊，
3: 哦，因为他是什么抱病到什么，还是生病还是什么之类的之前。就是有一点事情啦，然后还是在那边
1: 跟他生病没有关系啦，准确镜头看到他，导播在讲说，哎、欸，
3: 帅嘛
1: ，Camera 3，Camera 3，在你边用猫猫蛋，边用猫猫蛋，
11: 对，奇怪，怎么喷过去这个流量突然变高了，那个观看率又变高了，
3: 今年又有谁呢？我们敬请期待了哈，OK， 打卡啦，88510003
11: ，Good morning， 星期一喽。

0: 徐佳莹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刚听到了飞轮海的我有我的样，早上时间6:15了，起床的朋友可以继续打卡咯，88551003。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2: 老板，锅标锅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0: 这时候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0: 头版看到的是国庆日国旗飞行队今年首飞越加冷盆地。国庆庆典阔别十多年之后呢，今年重返国家体育场，悬挂国旗的气努克直升机将首次在国旗致敬环节飞越加冷盆地，让聚集在加冷会一带的民众都能够近距离参与巨型国旗在空中飘扬的庄严时刻，感染国庆喜悦的同时也向国旗致敬。
3: 第二条，
0: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 116%， 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
3: 第三条，
0: 新加坡邮轮中心在港湾中心附近辟设的新码头，下个星期二，也就是这个7月7号，明天正式启用，乘客可以自助办。

0: 办理登船，还有托运行李，并且享有更宽敞的后船区。这一座这个红色建筑是位于港湾道五号，楼面大概14300平方公尺，有25台自助直船终端，6台自助行李托运终端，还有6个自动登船闸机，可以提高这个办理登船手续的效率。新的候船区扩大了大约50%，包括了一个可容纳70人的贵宾休息室。
1: 第四条，
0: 关心一下国际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发表演说，他盛赞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成就，夸耀美国与自身成就之际，也抨击了国内的政敌，描绘他们是共产主义者。
1: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警方在6月份展开了为期28天的全岛跨机构联合执法行动，动员了超过5600名警员执行任务，盘查超过17000人，其中1776人被调查，519人被逮捕。被捕的人员涉及的罪行涵盖了卖淫、经营非法赌档、酒后驾驶、私会党活动以及非法持有电子烟。其中牛车水2家 KTV 被突袭的时候，一名21岁女子咬了男警员的手臂，也追加多一项袭警罪。
2: 新闻五条，
3: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0: 农历是5月21，对吧？等一下，给五秒。
2: 5月22。
3: 打破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Yo， 各位 UFM 1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深海鱼生活在极高压力的环境，如果突然被带到压力比较小的海面，这些鱼反而活不了，因为它早已经适应了原本的环境。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长期待在高压的职场，到了休假反而会开始焦虑，没有事做反而会不习惯，那是因为身体已经把压力当作是正常。如果当你休息的时候感觉不自在，千万不要因为没有产出而觉得内疚空虚，因为放松也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只有休息了放松了，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有时候我们闲不下来是因为太习惯紧绷了，记得休息很重要，而且休息也需要练习，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个是在社媒流传的一个视频，视频拍的是在非洲的乌干达。他们的一个歌唱比赛，哪里都有歌唱比赛，很正常，对不对？但请注意听一下这一段乌干达歌唱比赛的音频，其中的一些表演片段。

0: 观众可以多一点表情吗？我看呆了。
1: 这个是非洲乌干达当地的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唱的是中文歌。
2: 他们都是黑人朋友了哈。
0: 对，
1: 哎，不错嘞，唱的不错。
2: 对啊，
1: 而且，其实那个发音蛮标准的。
2: 嗯，
1: 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哦，就是世界各地人都在说中文、学中文，甚至听中文的那个流行歌曲。但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中国在非洲有投资啦。嗯，
0: 这是另外一位参赛者吗？
2: 对对，
0: 哦，所以他们不同参赛者都在唱，
2: 都是个中文歌唱比赛，
1: 很有意思，对不对？
2: 哦，对啊，你闭上眼睛，你真的以为说是应该是我们华人在唱歌？
0: 不至于，但是他们已经唱得很标准，
2: 啊，
0: 对，
2: 嗯。
1: 对，所以可见中文的这个影响力。
2: 对，
1: 我还记得几年前那个时候，电台有跟一帮来自非洲学校的小孩子到学校做那个分享会。这些小孩子呢，在非洲他们是学中文的，
2: 哦，然后会打字正腔圆呢，
1: 哦，讲得非常的标准那个华语。
2: 嗯，
1: 对，
2: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哦，真的不要看说可能肤色不一样，或者是可能他是异族啊，你就以为说我讲华语他应该听不懂。
1: 嗯，
2: 千万不要，现在
1: 真的没有这个所谓的优势了。你出国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前面的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哪来的人他们会不会中文。
2: 对，
1: 越来越多人会中文了。
2: 嗯，我觉得这个唱那个苏打绿的那位应该拿冠军。
0: 精准也不错，你觉得
2: 好好，哦，对啊。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他从美食网红
3: 、
2: 然后之前跟品牌合作推出独家这个冰淇淋，
3: 是
2: 现在当歌手，
3: 他是 Food Makes Cal Happy 的 Kelvin。 Hello 你好。
4: Hello
5: Hello，
4: 欢迎
5: 大家好。上节目
2: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都叫李中伦
3: 他是歌手，
2: 歌曲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由思彤老师担任编曲跟制作的新歌《王子的新衣》
3: 啊，第一次词曲创作，
5: 真的好听，
3: 曲很动人，
6: 就觉得说35很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想说，哎，真的是以前小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哎，刚好就写了这首歌，就问了朋友，哎，你觉得应不应该出？那么就想说去试试看嘛。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呢，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Kelvin 李中伦，王子的新衣 Kelvin 的新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8: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7: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Every Talk。一名来自中国的网红到了日本的 Uniqlo 的门店，试穿衣服也拍摄自己，然后 po 上网，听起来 OK 对吧？
3: 对啊 ，OK 啊。
2: 他没有在试衣间试换衣服，他是直接在那卖衣服的，就是外头了。
3: 是男还是女？
2: 男生
3: 啊，好
2: 男生，
3: 男生。女生
2: 哎，而且他还是健身网红，所以身材是看起来不错的，所以整个
4: OK 啊
3: ，OK 啊。
4: 可以啊，
2: 怎么
3: 对啊？
4: 哪里有问题了呢？
3: 画面很美啊，画面。
2: 然后怎样都要试衣嘛，可能试衣间满了，对不对？
3: 对啊，
4: 因为你进那个小房间，你也是这样子试衣，你在外面也是这样试衣，
3: 对，
2: 比较快，对吗？
3: 可是可以看到你的身材很好啊。
2: 那如果身材不好呢？
3: 身材不好，那就建议你还是
4: 去角落，
3: 就背对大家啦，背对大家，身材不好，
4: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OK，
2: 身材不好就遮脸。人家认不出是
3: 你。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他对他的身材是蛮自信的啦，而且可能手脚也很快啊，一脱一穿就 OK。
2: 对，先说他只穿上试穿上衣啦，所以是脱掉上衣然后再试穿，可是全程是拍下来，然后是在卖场啦，在卖场区，而不是更衣间。
3: 对对 对， 对，
4: 很多网民就会批评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好像有一点点没有文化，但的确是啦，因为如果你要换衣服的话，其实严格来讲你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脱衣服，就连脱衣服跑步其实都引起一些争议了。
2: 那梅姐喊很大声，如果你今天去 Uniqlo 在新加坡，如果有人这样子当场换衣服，你
3: OK 啊？我不会觉得怎样啊。因为我觉得他
2: 不是换一件他是换好多件
3: 很多件啊。我应该也不会在那边看他到底换了几件啊。不过我是觉得也还好啦，因为可能有时候那个试衣间太多人了，那你要快嘛，因为男生可以手脚很快的嘛。我还不至于觉得他这样子会让我觉得不舒服还是什么。
4: 他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你试完衣服之后你的衣服直接挂回去，他是没有整理的。但如果你去试衣间你试完衣服是有那边的店员会帮你的衣服重新做整理。所以他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外面自己想换衣服就换衣服的话，弄脏了
2: 是，
4: 然后弄乱了，
2: 对，
4: 他就把它塞回到那个放衣服的那个架子
2: 里面。也要讲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试衣然后我们有时候不要麻烦那个店员，我们自己挂回去，但这么做可能造成更多麻烦。
4: 对，
3: 所以通常我都会要求新的咯，一定要在那个包装里面就是我试完这件衣服之后你拿给我是一个新的，就是它是在一个包装里面。
2: 没有，我们是说我试了过后我还回去原位嘞。
3: 对啊对啊，
2: 但你应该还给店员因为他会整理，因为你可能挂错，你可能挂不好，
3: 是是是，
2: 反而造成更多麻烦。
3: 可是我觉得这个网红他根本就要拍他只是主要是来拍，然后 说他自己的 身材嘛，因为一般人都应该不会这么做的了。
4: 对，所以结论就是，如果你是健身网红，我们不介意，是这样子吗？
2: 这是不公平的。
4: 对对对对，我们要公平一点，都应该去这个试衣间换衣服，
3: 好吗？
2: 都应该就是可以让你户外试衣啊，不是不是，
4: 要公平的话，男女都要，
2: 男女都
3: 不介意归不介意啊，可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他们那边的规矩
4: 是，试衣间是有它的道理的
3: 啊，
4: 来。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准备跟你玩游戏，我们有
2: 猜中我买单，
3: 送你的是
1: 50元 BreadTalk 现金礼券。另外星期一七点过后我们也有复刻回忆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 Pioneer Road North， 还有同样是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是有汽车抛锚的。 MOE 往大市经过 Jurong Port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3: 这个 Facebook 直播请等一下哈，等等一下哈。OK， 天气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些未满35岁的单身新加坡公民可与非居民家属共同购买转售祖屋，甚至单独成为屋主，引发公众对这项措施公平性的讨论。不过，金融发展局透露，过去10年与非居民父母或子女共同购买转售祖屋的交易，平均每年大约230宗，占每年转售祖屋交易总数不到1%。根据现行的规定，单身新加坡公民一般需年满35岁才能够独自购买祖屋。然而，单身者若与父母组成核心家庭，可从21岁起申请新祖屋或购买转售祖屋。这种情况下，父母可以与子女共同持有产权，也可仅列为住户，由子女单独拥有祖屋。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116%，达到创纪录的104亿元。公积金填补额创新高，主要是因为自去年1月1号起，超额存款顶限从过去基本存款的3倍提高到了4倍，让会员可以为退休户头填补更多的资金，以获得更高的退休入息。此外，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自去年1月19号起关闭，也促使许多会员主动将普通户头存款转到退休户头，以享有更高的长期利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6号
4: 星期一，
1: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还有可以到 TikTok 看我们的直播，
0: TikTok 也上线了，
2: 上线来看直播。
1: 是
2: 大家都看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吗？
1: 啊，看了看了看了
2: ，Andrew 也看了，对不对？
0: 看了看了看了
2: ，Andrew 的感想是很感动，
0: 很感动。OK， 我知道很多围绕这部电影的讨论是在于那个方言的部分，播映权啦，就是播放那个次数等等了。
1: 对，
0: 然后当然是一票难求，但我觉得那个故事本身是很感人的。
1: 是，我觉得有点，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是跟那个阿嬷一样的。我不要
0: 剧透，不要剧透
1: 对对 对, 对, 对。可是后来发现原来不是那回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剧本写得好好哦。
0: 我就补一句，但不剧透了，就是里头有爱情的部分，但让我更感动的是超越爱情的部分。
1: 对，
2: 我跟你一样，对，就是我看完那个故事之后，我比较牵动我的是
0: 有情有义，
2: 对，有情的部分，有情有义的部分。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被那个爱情的部分给打动。就是他哭得死去活来，他说他真的哭到不行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就是爱情的部分了，就那个年代的爱情其实不容易，很辛苦
0: 很辛苦很辛苦，
1: 是咯，
0: 真的是那个故事就在那个年代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了。对，
1: 而且因为他们要写信，就是跟他的那个至亲联系，所以他们的字好像写得比较简短，可是要有那个含义在里面，
2: 没有错。
1: 所以你就看他们写的哦，哇，那种我觉得现在人应该写不出来，
0: 很优美啊，
1: 很优美的他的句子，
2: 也不至于到文言文，但就几句话能够把那个思念呐、然后报平安的东西的那个感觉感情给说出来。
1: 是，所以如果还没看的朋友，赶快去看。
2: 对，非常支持这一部电影。
1: 所以你看我们的先辈哦，真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0: 辛苦了，
1: 我们今天的幸福都是他们带给我们的，
2: 没有错。
1: 来，我写信给你，
2: 只可以
1: 六个字，
2: 如果只可以写六个字，你要写哪六个字给我？
0: 对，想一下，给你一首歌，
1: 想一下。

0: 如果用六个字，来给我们写一封信，梅姐你会说什么？
1: 就是我现在南洋啦，那你是我在中国的一个爱人啦。
2: 然后你的对象是程瑶，
1: 好好，那就六个字啊。
2: 来，
1: 既来之，
0: 则安之啊。
1: 干嘛？后面再加三四个字，好自为之。
2: 好自为之，
0: 既来之则安之，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1: 有没有把那个感觉，就是我 OK 啦，
2: 你不管我嘞，
1: 没有一切随缘，可是你好自为之啊，
0: 好自为，好自为，听起来有一点点像那种，哎你哎，好自为之啊，就
1: 这是一种你要先，
2: 我感觉
0: 你想跟我分手，对不对？
2: 感觉你要改嫁喽，这封信就是要给要改嫁，
0: 是我太久没有寄钱给你，没有寄美金给你，你生气了。
1: 哎，听众有写安好、哎、保重想你，
2: 哎呦，
1: 你看他
2: 愿君平安归来，
1: 还有吗？还有吗？
0: 一切安好勿挂、
2: 我有六个字给你，你要好好吃饭。
1: 看到了破影，
0: 忽然觉得既来之则安之，
2: 也不
0: 好有文化，
1: 好自为之好嘞。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有一个很着急的老婆打电话给警察，我要报警，我老公出门遛狗的时候走丢了，已经24个小时了。这时候警察就问，那我问你，你老公当时穿什么衣服？穿的是我买的那件 T 恤。那身高体重呢？身高体重就跟我们楼下邻居的大哥差不多。啊？哦，那什么狗呢？就是那种呢雄性中型狗，品种是 Husky， 名字叫的年糕，身高呢57公分，体重2.8公斤，身长59厘米，从侧面看呢身长略大于身高，双眼皮，眼睛是黑色的，背部是黑色的。演绎完毕，
2: 演绎不错，演绎100分。
1: 演绎完毕，谢谢，下台鞠躬。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4: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我和你吻别。是笑我不能拒绝，可以听到传奇。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Be my lover。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入口处，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还有 PI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另外请你留意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2: 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3: 朱老师早，
0: 老师早，
4: 同学们早。环线 Circle Line 闭环了，画成完美的一个圈。这个星期天，环线第六阶段的吉宝、还有广东明、还有爱德华太子路三个新站会在这个星期天通车。然后其实刚过了周末，4号就开放了这三个新站，就是地铁。

0: 铁了，所以今天讲一下地铁的回忆。
1: 哇，新加坡地铁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我记得以前就只有两条线，绿线跟红线，就一个十字架啊，
0: 是是。
2: 我曾经搭过是那个蓝线呐、
1: 啊。哦，就刚开通的时候，
0: 蓝线
1: 有蓝线，
0: 蓝线对对对有，
1: 你没有讲错，
0: 你随便讲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你随便讲一些颜色，应该都
2: 有啊，都有哈、啊。
1: 对，下面有蓝线，有紫线，有灰线，就是 LRT 啦，啊、有黄线、红线、绿线，还有什么线呢、啊？啊，就这样，就大概就这样子。
0: 复刻一下大家对于地铁的回忆，我讲一个。
2: 好，
0: 红线，它是我忘记哪一个站之间，站跟站之间，好像乌节跟另外一个站之间呐、啊，就中间那条线哦、嗯。你经过的时候，那个地下隧道的时候是有广告的，
2: 是有广告、
0: 你还记得吗？它是 LED 灯，就是你看出去，你看出去窗外，它经过那个地下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墙上是有广告的、
2: 啊，在闪、啊，就是那个隧道旁边两旁都有是有那个、
0: 啊。你们没有这个回忆吗？
1: 对啊，是他停站的时候在那个隧道里面，还是经过的时候有？
0: 经过的时候，然后它是用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让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完整的。
2: 老师，我读书的时候那个地铁还没有开始。
0: 等一下，我这两位同学对于我刚讲的完全没有印象哎，
2: 我帮不到你。
0: 听众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他不是那个。它不是一个 billboard poster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okay. 它真的是灯光打造出来的，在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那个地铁是在动的，可是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很清楚、好像静止这样子的、
1: 老师有听众记得、他记得那个广告，对，就是你讲那个荧光的那个效果的广告，
0: 是
1: 我有一点没有印象了，可能因为以前我不混乌节啦，
0: 哦，没有去到乌节中心，
2: 没有混乌节、啊，
1: 我以前问是那个 Tampines Mall 那边，哦、对，
0: 还是东部的，
2: 有听众有回忆，有回忆，
1: 是哇，你这样一讲 ，OK。是吗？那个丽梅同学，你有哪些关于地铁的回忆吗？
2: 就那一次跟你搭咯。
0: 丽梅同学从小就开车了，对。
1: 丽梅同学，她有车的时候，地铁是还没有建好，然后开车到
2: 开车的时候才开始有地铁，可是我不用不到。然后我有试过有一次，就是站跟站之间，就我本来要从 A 到 B 点，可是开车太靠近了，然后就有同事跟我讲说，你就搭一个地铁一个站那样、啊。可是那一次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晚上，
1: 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你搭地铁，你是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信用卡可以用来还车资，然后你还一脸就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2: 对，
1: 真的假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位大姐在出口在那边，人很慌乱的拿着信用卡，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同事。
2: 就那一次，我跟你聊搭地铁那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
1: 他很紧张说：“我没有买车资卡。”
2: 不是因为以前我们的公司还在就职的时候，我是搭巴士的，所以基本上地铁我很少搭、然后到后来我是那种怎样都好我必须要有车的人，我是一个不能够没有车、就薪水不高，我怎样都要腾出大部分的钱都是去公车了、我是一个很爱车的一个人。
0: 是姚姚上一次有提到，就是他有在年轻读书的时期、在搭地铁的时候坐下来的回忆。
1: 对，但还记得以前地铁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搭的，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就上班时间那人还是比较多，但是可能过了上班时间，就有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放学好了，我们从学校回家有时候搭地铁对不对？那个车厢是很空旷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学生，我也会跟我的同学就坐在那个车厢跟车厢中间，不是会有那个衔接的地方吗？然后衔接地方一般都比较暗一点点，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聊天，不然就是坐在可能靠近不是靠近那个门的对面的那个门那边聊天。
2: 哎，你说到这个，我搭地铁的时候，开玩笑了，我还是有搭过地铁。我搭地铁的时候，我很喜欢站在那个衔接的那个地方，
1: 因为它晃来晃去
2: 的，
1: 对不对？
2: 一只脚在 A， 一只脚在 B，然后当它你知道吗？它可能转弯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坐副驾，你的脚就会开一点，然后关开一下，关这样子啊，那种感觉还不错，
1: 因为比较有摆动的感觉，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摆动的感觉，
2: 感觉有运动到，有没有？
1: 但有没有什么对地铁的一些回忆呢？印象呢？
2: 有没有？
1: 有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88551003，很多听众都想起来了那一个荧光的广告，那个光的广告。

0: 有听众对地铁的回忆，记得第一次搭地铁的时候，脚掉进月台跟车厢的缝里面，刚好门要关了，吓死我妈妈。还有那时候有乘客把我给抱起来，那时候应该是年纪蛮小的时候的一个回忆哈。
1: 听众的回忆，以前没有手机，我们约好在最后一个车厢见面，然后要确保自己准时到。哎，真的嘞，在哎呀 ，on the train 这样哇，然后你要上去，
0: 对 ，last cabin，last cabin，
1: 然后刚好上去，然后啊 ，OK， 好，一起去乌节路还是什么？
0: 哦，对，这个以前我们也会约好的，因为我们就不要在月台等嘛，我们直接说 OK， 我再过就几点几分的时候到，然后你在最后一个cabin等我，
1: 然后交代哦，我的 train 是 three minutes， 因为你看那个时间这样子，three minutes away 还是
2: 很多人的回忆 哦。
0: 然后再来也有听众说红线的站之间都距离蛮遥远的，对，
1: 是我小时候也这样觉得，
2: 红线是 Novena。努比那是红线，对吧？
0: 努比那是红线，不过他讲的很远的，应该是尤出刚到卡迪是吗？尤出刚到卡迪很远，因为中间隔了一个蓄水池。然后据了解，好像那一站中间原本有一个站，但过后好像又没有开那个站了。还有一站以前我觉得蛮远的，是义顺到森巴汪
1: 啊，是
0: 中间是都是树林。以前我住森巴汪的时候，每次从义顺到森巴汪，对不对？中间是很长的一段，然后你看前面呢、都是树林，都没有什么灯的。但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开发为那个 Canberra 的。那个地铁站还有那个区、就现在就是很多祖屋跟建筑了。
2: 因为近年在玉郎那边，我家那一带和玉郎西那边也是建了很多新的站呢，还没有开了，可是应该至少都有三个，即将要开的。
0: 对，现在地铁站也越来越完整，好像以前最后一站是本垒，对不对？
2: 对，现在没有了，
0: 现在土瓦斯了，
2: 还有很多、对啊，
0: 很多回忆啊。
2: 所以以后我们真的地铁哪里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到，搭地铁的话。
0: 越来越方便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7月6号星期一，
0: 农历是5月2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4: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白沙公园外的海面发生意外事故，一群八人在岸外进行海上活动时，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其中一名24岁男子不幸被击中，当场陷入昏迷。新加坡民防部队事后派出多辆救护车，陷入昏迷的男子送院之后宣告不治，其余七人也紧急送院急救。事故发生在星期天下午4点多，地点在白沙公园停车场堤前方的海面。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116%，达到创纪录的104亿元。公积金填补额创新高，主要是因为自去年1月1号起，超额存款的顶限从过去基本存款的3倍提高到了4倍，让会员可以为退休户头填补更多的资金，以获得更高的退休入息。柔佛州选举在这个周末投票，选情却依然焦灼，进入倒数的最后一个超级周末，朝野巨头全力助选。首相安华以西盟主席身份，在周末两个晚上跑遍全柔15个造势大会。他星期六晚间在休井镇州选区的乌鲁地布劳肯直区造势时，邀得6月25号才刚退出乌统的前柔州议长莫哈默·布艾站台。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4: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3: Andrew
5: 丽美
3: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6: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 网大事，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ECP 网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入口处 ，SRE 网 BKE 在 BKE PI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好，
4: 猜中我买单。
1: 送你50元 Bread Talk 现金礼券，
6: 你知不知道 Bread Talk 已经26岁了？
8: 哇，看不出来哦，我意思说年轻，
6: 有26年了吗？那个肉松面包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8: 原来我们已经吃了那么多年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是掀起风潮，大家都去排队。
8: 对，
1: 我记得他们。我印象最深刻的产品就是这个肉松面包，
8: 刚推出来的时候，有辣的跟不辣的，现在是有辣的。
6: 嗯，哦，现在好，他们好多很特别的面包了，现在其实
8: 很多很多，
1: 而且秉持 live life well bake。Big 的这个核心理念 ，Bretto 26周年庆的一系列欢庆促销品牌就一直保持这个信念，他们的想法就是从来就不只是面包，而是要成为我们的日常作息。
6: 是，所以这整个月，这个七月一直到31号 ，Bretto 就推出了全年力度最大的超值优惠、好礼放送以及全新的口味，有这个免费的松松日，还有买一送一的福利等等。
1: 对，整整一个月的欢庆活动有很多惊喜哦，想要了解他们的优惠跟详情可以到 breadtalk.com.sg。
6: 我们送你50元 breadtalk 现金礼券、去买面包，
8: 蛮多那个面包、
6: 肉松面包买几个，
1: 对，一个月份的早餐都包了啊。好，今天星期一，我们要让你通过演绎来猜歌名，
8: 一首歌的歌名。
1: 我们有请我们的影后叶丽梅，来，三二一 ，Action！
9: 咻！不不给，不不给，呜！哎，吓了一粒。
1: 好 ，OK。刚刚那段演绎是演绎哪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名？
8: 有点历史了啦，这首歌有一点历史了。
1: 哇，你要给提示啊！
6: 再演绎多一次吧，
8: 再演多一次，
6: 再演多一次。
8: 你要帮我第二个，
6: 我帮你啊！
8: 你要帮我第二个，
6: 好，我准备一下。
1: 好，来，
8: 第一个，
1: 三二一 ，Action！
9: 咻！
6: 然后到我是吗？
8: 第二个。还蛮像的、欸。
6: 等一下，你不要我笑，欧巴不像，
8: 他放下了欧巴哦，各位。
6: 我演的不好嘞，我觉得我演的不好，我演的不好。
8: OK， 第三个
6: 啊，第三个，
9: 不不给，不不给，不啊，下了一个。
1: 刚刚那一段演绎是哪一首华语歌曲？
8: 听众说：“哎呦，什么歌来的？”
1: 请大家发挥创意。
6: 哎，有正确答案进来了，
8: 有吗？
1: 有答案的朋友，赶快WhatsApp进来，8855-1003。
8: 好累哦，这个单元。

0: 露露快闭嘴，字字句句，刚刚那段演绎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提示，就是三个字。所以记得，如果你有猜测的话呢，把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要附上，哇塞，到88551003，马上回来，我们就要揭晓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先说一下，不是跳楼机，也不是那个什么，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啊？
1: 哇，这样长的歌名啊，
2: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你都可以猜得到，我厉害，
1: 厉害，厉害。
0: 但很可惜，也不是这首。UFM 1003，啦啦
3: 啦，四到八。有一个香港的网红刘子怡 Kelly， 他日前就到沙田的马场出席一个活动，刚好遇到郭富城跟他老婆方圆嘞。哦，之后他就拍照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分享这个合照嘛。嗯，结果网民就骂，
1: 为什么？
3: 因为发觉说他自己的那张修得很美，可是郭富城跟他老婆那两张他完全没有修。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种心机太重了。嗯，之后你可以看到郭富城跟他老婆的确是有一些皱纹，跟一些那种不是那么好看的样子。
4: 人影都是这样的吗？我也是找我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我才 po 出去的嘛。
3: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醒你
1: 不要再这样了。
4: 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修图的时候我也是很纠结，就是比如说啦，我跟乐轩拍个合照这样子。嗯，因为我知道我通常我都修哪里嘛，但是像乐轩的话，
3: 你不知道他不满意他哪一个地方。
4: 对，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是认识啦，但是像这个王美，他没有那个郭富城的号码，不是说哎你要修哪里这样子吗？对吧？
3: 你就过一个滤镜，把他的那个皱纹拿掉就可以了。
1: 对，磨皮一下就够了。
3: 因为你看他老婆方圆下面那个眼睛下面两个那个折痕很明显的，你拿掉这两个就好了。他们虽然是不错了，
4: 他们就
3: 把你可能觉得这样子你主动修可能也不礼貌，是吧？
4: 对对，那是人家的脸。
3: 你在为你的同类辩解啊！啦啦啦，四到八。一
0: 路陪伴，力挺到家。我要补一下，真的，你拍照修图不修自己，只修自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2: 只修自己不修别人，
1: 啊。可是让我选的话，我宁可你别修，因为我曾经给一个听众修成那个蛇精女，我自己看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对不对？你拍了照，先传给照片里面的人看一下，你再 po，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像现代人的礼仪啦。
1: 还要问大家 OK 吗？如果里面有10个人，就要问另外9个人，你们 OK 吗？哈，就天荒地老，等到我 po 的时候。
0: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想 po 照片了，
1: 不 po 了。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肚子上面的脂肪竟然是有分年轻跟老的。
2: 什么意思？又分年轻又老？脂肪嘞，肚子的脂肪哎。
1: 对，专家就指出呢，当我们的腹部有过多的脂肪的累积啊，就会呢一层一层的啊这样子变大变多，而且是往外推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摸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身上呢累积最久的，那最老的顽固的脂肪呢，则是在肚子里，在
2: 外面是最老的，
1: 最老的，里面那个才是比较年轻的，对。
2: 脂肪除了会往外推，也会往内长。
1: 哎呦，
2: 当他们就包覆我们的内脏器官的时候，会形成较为危险的内脏脂肪，容易提高你得到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嗯，所以很多人都说要减肥啊，要减肥。那其实呢，把多余的顽固的脂肪还有这个内脏的脂肪给减掉，才能够真正的瘦下来，才能够保持健康。那现在有好方法就能够帮你做到了。
2: Easy Slim 简单的3步骤导入。 燃脂还有排脂，帮你轻松的瘦身，有高效的个人化瘦身精华加先进的仪器，帮你击退顽固的腹部的脂肪还有危险的内脏脂肪。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的节食，短短30分钟就能够甩掉呢高达7公分的赘肉。
2: 嗯，现在有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
1: 嗯，现在这今天的这个问题哦，就是以下哪一个是会危害健康的？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透过 UFM103 带给你的。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你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你啦，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3: 猜中我买单。
0: 猜中我买单，今天通过演绎让来猜一下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歌名。我们这个时候要来揭晓正确答案了，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揭晓。
2: 第一个，咻，
0: 刀。
2: 第二个，我好像哦，
0: 马。
2: 第三个，宝宝鸡，我，哎，下一个
0: 蛋。正确答案就是刀马蛋。你答对了吗？
1: 拆解开来，
2: 大部分人都答对了。
1: 厉害厉害，听众厉害。
0: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稍微抽出一位新的听众，获得价值50元的 BreadTalk 现金礼券。
1: 我的母鸡好像你母鸡，
2: 你的马比较像。
1: 我的马没有，母鸡母鸡比较像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有
2: 十秒 easy 不 easy
1: 送，听好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Cat 3的门票两张，价值376。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KJE 往 PRE 经过 Brickland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 PRE 往大市经过 CTSLE， 还有 PRE 往大市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 SLE 往 BKE 在 BKE PRE 的出口处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较早前看到是 SLE 往 BKE 在 BKE PRE 的出口，那里是车多的，目前看起来还是车多。然后即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突然想要介绍大家一部电视剧韩剧，在 Netflix 上了，上之前不是有金武烈的那个铁拳教育吗？
1: 对，
6: 现在有另外一部苏志燮金特务
1: 哦、okay,
6: 大家去看
4: Agent Kim，
1: 这个是最近你在追的是吗？
6: 对，拳拳到肉，我那种感觉，
4: 拳拳到肉，
6: 对、
4: 哦、也是
6: 好会打、哦、
4: 武打场面，因为 Agent 嘛，
6: 只要他一出来哦，你就觉得哇好戏啊，
1: 他也是那种复仇爽剧的剧情吗？
6: 是
1: OK， 好，八点过后新闻过后呢、哦、我们来好的聊一聊这一部剧。
6: 嗯，好，我们现在关心天气，好的，嗯，
4: 好，
6: 先放下他的六块腹肌，呜哇，满脑都是他六块腹肌。
4: 快点，天气
6: okay,
4: 我放下了，我放下了，对
6: OK OK。 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1: 不要再看数字写了，
6: 流鼻血给我，流鼻血。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UFMA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者是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 116%， 达到创纪录的104亿元。根据中央公积金局发布的2025年报，去年一共有49万9000名公积金会员填补公积金，高于前年的33万5000人，填补的次数也从2024年的87万5400增加到了2025年的127万7000次，同比增加45%。另外，随着短期国库券和新加坡储蓄债券等低风险投资工具的收益率回落，公积金会员通过普通户头进行投资的规模持续缩小，去年降到166亿元。根据公积金局网上的数据，会员在退休储蓄填补方面的意愿有所增强，但通过普通户头进行投资的活跃度则呈现明显